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这一行为违反了哪些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
6: 嗯、
4: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5: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4: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5: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4: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5: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4: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

0: 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

0: 色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2: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2: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4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联同提案工作研究会，围绕优化和润码布设模式，精准赋能我区基层社会治理主题，组织人员到新会法院会城法庭开展提案培育工作。在会城法庭现场，调研人员实地了解数字化司法服务阵地工作情况，详细听取和润码平台建设及运行成效介绍。调研组表示，将针对调研发现的和润码运维经验未固化为长效机制、重点区域线上调处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向区政协委员提供相关提案线索，引导委员从建立属地适配的长效运营机制、完善属地线上调处体系等方面撰写高质量提案。近日，新会区三江镇九子沙村举行2026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颁发活动，共为25名在中

0: 考、高考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嘅学子，发放奖学金30,000余元。据悉，呢一个系该村今年2月通过42两公开程序修订实施九子沙村学生升学奖励办法后，首次发放奖学金。该举措不仅彰显咗村级事务公平、公正、公开嘅原则，更将村集体经济发展嘅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于民，喺全村树立咗知识改变命运嘅鲜明导向。近日，省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空气、水环境均同比改善。到目前已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刚果金卫生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5: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4: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5: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4: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5: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4: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生活玩。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们都准备好了。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3: 啊！音乐不是纯粹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

0: 大家都到齊啦，無謂講咁多嘢。既然係咁，我哋就要開始。
1: 星，
0: 大家都到齊啦，無謂講咁多嘢。既然係咁，我哋就要開始。
2: 星動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13年7月6日，香港红磡体育馆的穹顶被25场连演的星浪掀开序幕。这一支由陈奕迅领航的人生巡礼舰队，以不可思议的续航力横跨四大洲，从南半球的悉尼歌剧院到北美大陆的温哥华体育馆，从春城昆凌的滇池畔到帝都鸟巢的星空下。当2016年10月22号最终场灯光熄灭的时候，这一支历时4年的音乐方舟已经缔造了53场的爆满神话。今日我们一同进入 Eason's Lov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感受下陈奕迅搭着陀飞轮的节奏起舞，在幸福摩天轮上歌唱的情况。

怎去办？停下停转弯，莫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

多謝。可唔可以俾啲熱烈啲嘅掌聲？我哋嘅 future， 多謝。高佬彈得好。打得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李博士，讲起啊，嗰啲紫薯、彩椒、甜粟米、彩色粟米等等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不过就有传闻话，呢啲色彩鲜艳嘅蔬果都系转基因。咁佢哋系转基因吗？
8: 唉，转唔转基因有咩所谓啫？转基因就唔食得啦咩？嗱，不过咧，我同你讲。他们就不是转基因食品，他们只不过是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来的。颜色漂亮是有原因的，譬如这个紫薯的紫色是因为有大量的花青素，如果紫薯和米一起煮会将米饭就染紫色，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来的。彩色的甜椒是经过长期的培育和人为杂交的选择，先至令到果实原先的辣味消失了，但是仍然保留比较高含量的维生素 C。 那你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健康蔬果来的，吃多些是有益的哦。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啊，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9: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3: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呢度系 FM 98.3星动舞台，我系海林。今日我哋继续搭乘时光机，翻到嗰个 Jesus Live 嘅演唱会，席卷全球嘅黄金年代。呢场被乐迷称之为人生 BGM 实体化嘅演唱会，精妙咁串联住唔同时代嘅集体记忆。70后在天下无双的婚礼进行曲中热泪盈眶，80后跟着与我常在的古典重走青春，90后在床头床尾的细腻叙事里面读懂婚姻的真谛。本场特别设计的人生时刻表歌单，从破晓时分的每一个明天，到暮色中的夕阳无限好，都寓意着每一个平凡日子的美好。有乐迷说这个是用四年时间完成的群体疗愈。正如 Eason 所说，Life 不是终点，而是无数个值得驻足的逗号。我们继续回到演唱会现场，感谢永远有歌将心境道破。

现我没有遗憾，从没有抛不开的一种吻。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10点，
5: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3: FM 98.3，
5: 新媒电台
6: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3日，来自中央省市区的十余家主流媒体聚焦新会，实地探访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园区与标杆企业，深度观察园区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赋能、政企协同合作的亮点成效。从 PCB 产业全链条贯通，到新材料强势崛起，再到人工智能、海洋牧场加速落地，我区的新兴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跃升的新阶段。通过本次活动媒体采风团，谭算感受到我区新兴产业集群城市的蓬勃气象。8月13日，江门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775.6054万千瓦，较历史最高系统负荷增长10.82%。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用电需求激增，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全面进入迎峰度下保供电状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安全可靠。

0: 目前，江门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总体有序。江门供电局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用电变化，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连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共同影响，全国多地降雨大风持续，面临复杂严峻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各地各部门加强对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江河湖库、城市医疗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日报道，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沉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7: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7: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8: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一上午的10点07分。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接落嚟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将会陪大家一齐嚟乐在途上啊！咁讲到乐在途上啦，肯定系希望会有一个舒适嘅环境啦，亦都有一个好嘅心情啊！咁呢段时间嘅天气啦，其实同舒适可以话系扯唔上关系啊！前段时间就不停咁系倒水模式啦，咁嚟到呢几日啦，又突然间飙到成36、37度嘅高温啊！咁而家正系八月中旬。亦都是放暑假的时间。今天的第一首歌《初夏》，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这股夏日的气浪。

嚟自柳穗琪嘅一首《初夏》，真系非常之有夏天嘅气息。咁每当听到呢一首歌啦，都有一种翻到以前读书嘅时候啦，啱啱开始放暑假嘅感觉啊。咁而家嚟到咗八月中啦，其实计下时间啦，仲有两个零星期啊。呢班同学仔又要翻到去学校啦，唔知道大家嘅心目中啦，系咪都好似呢首歌咁样啦，好想翻到去初夏呢？近段时间亦都有人调侃啦，话上个星期已经立咗秋啦，但一啲秋天嘅感觉都冇啊。咁立秋嗰日啦，我哋广东省有好多地方啦，高达37度啊，咁一啲都冇秋天嘅感觉。唔单止啦，仲有好多网友都提醒大家啦，广东入立秋啦，大家要注意中暑啊。讲起我哋而家嘅天气啦，都系比较反复噶。咁喺前段时间一个倒水模式之后啦，喺琴日嘅白天啊，我哋新会嘅又翻到一种烧烤嘅模式啦。最高气温系直逼35度嘅高温线噶。咁气象台亦都预计啦，8月16号即系今日时间啦，广东雷雨会有所减弱，最高气温会上升。咁部分市县啦有35度左右嘅高温。咁粤西同珠三角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雨、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嘅市县啦都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咁大部分最高嘅气温啦都介乎33到36度噶。再嚟关注下听日嘅天气啦，8月17号啊，咁广东大部分都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噶。咁展望17到18号啦，粤西以及系珠三角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嘅市县啦都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咁听日嘅最高气温啊，南部市县啦系31到33度，咁其余嘅市县啦系33到36度。咁嚟到18号，即系星期二嘅时间啦，最高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噶。系啦，咁讲翻我哋生活本地嘅天气啦。据深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啊，今日都系多云啦，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气温啦会去到35度，吹2到3度嘅西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啊，真系又热又湿啊。咁预计我区听日啦，17号星期一嘅日子啦，都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部分时段啦，都系比较炎热噶。咁展望18到20号啦，雷雨天气将会增多啊。咁局部都系有大雨或者系暴雨。21到22号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呢、这个落雨啦，咁我哋换。咁炎热嘅天气咧，将会有所缓解，但系近期嘅天气都系唔稳定啊！提醒大家啦，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因为雷雨天气啦，都系会跟住我哋噶。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0: 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5: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

啦，咁大家嘅快乐清单又系咩嘢呢？咁今日嚟到8月16号啦，对于唔少嘅吃货嚟讲啊，佢哋嘅快乐又要翻翻嚟啦。系啦，咁8月16号系咩日子呢？就系第24届南海开渔季啦。咁佢会喺海陵岛嘅呢边啦举行。咁届时啦，2026年嘅南海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啊！咁一声嘅开渔令之下啦，广东人嘅海鲜自由又要翻嚟啦。咁好多吃货应该都迫不及待啦，想嗱嗱临揸车去到附近嘅海边啦，试一下新鲜嘅海鲜啊！但系大家先唔好咁急住，海鲜虽然系好鲜美啦，但系乱食都系有风险噶噃。咁跟住落嚟啦，嚟到我哋开渔季，我哋海鲜应该点样食用，点样避坑呢？咁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详细讲一下啦。有啲人就话啦，食海鲜有咩风险啊？其实好多海产品啦都系有一啲嘅问题噶，例如系部分海产品本身系自带天然嘅劇毒噶，其中好似河豚啦、贝类嘅安全风险系非常之突出。咁河豚嘅毒素啦，稳定性好强啊，日常嘅高温加热啦，仲有你去腌制佢啊，或者系用阳光去晒佢呢啲嘅常规嘅处理方式啦，都系冇办法有效咁分解去除噶。而貝殼類的毒素就會有隱蔽性，它是沒辦法你通過它的外觀聞下它的氣味或者是口感來辨別。我們普通蒸煮低溫冷凍這些操作都是很難以將它徹底滅活的，所以大家就千萬不要購買自行加工野生的海豚以及一些來源不明的河豚製品，同時亦都要關注當地市場監管衛健部門發布的貝類食用安全預警，才可以規避一些食用風險。另外海洋污染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海洋生物容易是附杂水体当中的重金属以及是各类的环境污染物，海鲜的食用安全风险和它们的生产的产地还有品种品类同埋你食嘅频次啦，食用嘅量都系直接有关噶。咁对于普通嘅家庭嚟讲啦，如果想要降低健康风险嘅话啦，就需要坚持啦，要从一啲正规嘅商超市场啦嚟选购海鲜，千祈唔好喺路边啦买埋晒一啲嘅三无来源嘅产品啦。同时呢都唔好长期单一咁食用嚟自同一个产地同一种品类嘅海鲜啦，定期要更换返你食用嘅品类啦，咁样都可以减少污染物喺体内累积嘅可能性。咁关于海鲜嘅问题啦，仲有多种多样啊，听首歌啦，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方面嘅风险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与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啊，前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前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吞一吞啊！
0: 咁我哋一齐吞啦吓，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禅明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都在这里等红绿灯，啱好的时候你又听紧我喜欢的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哋都喺度期待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 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咗时间11: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是有希。咁啱啱提到啦，今日8月16日啊，系开鱼嘅大日子啊，好多吃货啦，应该都要洗定筷子啦，准备去食一啲生猛嘅海鲜啦。讲到食海鲜啦，其实都有唔少嘅风险啦，需要我哋去避开噶。啱啱提到啦，有部分海鲜啦系自己会带有一啲嘅天然剧毒，好似河豚啦，冇部分嘅贝类等等。另外仲有系海鲜啦，系一容易系附杂水体当中嘅重金属啊、环境污染物等等啊，所以食用嘅时候啦，大家都要选择从正规嘅渠道购买，而且唔好长期食同一产地啦、同一品种嘅海鲜啊。另外对于部分的朋友来讲，开鱼节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只有看，因为他们本身是海鲜过敏的。好像鱼类、虾蟹、贝类这些海鲜是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高致敏性的食品。如果是本身是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或者是以前食用过这些海鲜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就需要注意了。另外啊，如果是一些小朋友、青少年第一次尝试一种全新品种的海鲜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少量地试食少少，之后就要观察一下，看看会不会有过敏的反应。如果是曾经明确出现过海鲜过敏症状的人群，就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少量地试探食用，就避免引发过敏反应。讲到海鲜的食法，大家不同的地区可能都有不同的整法，也都有部分地区喜欢生食或者是生腌一些的海鲜。这一种的做法其实是微生物污染的高发场景，因为海鲜天然都是

大夫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等等多种的致病菌，短时间的腌制、浸泡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平时的高温彻底加热，亦都不可以达到杀菌的效果的。除此之外，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花甲、生蚝这一类的都是属于类食性的贝类，它会持续附集水体当中的鳄鱼病毒、甲肝病毒，就算是快速短时的蒸制都是没有办法杀死这些病毒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理这些食用产品的时候，需要做到生食和熟食的食材要分开摆放、分开加工。如果你是摸了一些的生的海鲜之后，一定要及时洗手并且清洁你的厨具。如果是给一些小朋友食用贝类的时候，就需要确保食材的内外完全熟透，就不要有些朋友是追求新鲜，见到贝壳的刚刚开了少少口就觉得它熟晒了，千万不要，一定要等到它完全熟透。

提到一啲食海鲜嘅时候需要注意啦，佢哋可能会有一啲嘅重金属污染啊，或者系本身有毒素嘅品类啦，就要谨慎，最好就系唔好食用啦。咁另外啦，仲会有部分朋友咧有过敏风险嘅话，都要提前规避啊。仲有一啲部分地区咧系中意生食海鲜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微生物嘅污染。另外，生食咧仲可能会有寄生虫嘅感染添啊。好似生嘅海鱼啦、鱿鱼当中系可能携带二尖线虫噶，生食或者系食用未彻底煮熟嘅呢一类海鲜啦，系非常之容易系引发寄生虫感染噶。咁寄生虫嘅幼虫系侵入咗人体嘅肠胃之后啦，可能会引发系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嘅消化道嘅不适。咁部分人群啦，甚至会出现一啲嘅皮肤皮疹啦，会好痕啊等等嘅症状。咁严重时候咧，仲会诱发重度嘅过敏反应。咁好似一啲嘅儿童啦、青少年，肠胃功能以及系免疫力都系比较弱啊。咁呢部分嘅群体啦，食用海鲜就一定要彻底加热煮熟，咁杜绝一啲生食啦或者系半生食嘅行为啊。仲有一个需要注意嘅风险就系变质啦。咁喺海鮮嘅水分啦，同埋蛋白質含量都好高啊！如果儲存不當嘅話，非常之容易腐敗變質噶。咁其中啦，好似金槍魚啊、鰻魚呢啲嘅魚種啊，係非常之容易產生藻胺噶。咁如果你係捕撈之後啦，未及時低温冷藏，咁喺呢啲魚類嘅體內啦，個菌群就會快速咁將佢嘅藻胺酸啦轉化成有毒嘅藻胺。咁人體攝入過量嘅藻胺之后啦，亦都会出现系面部潮红啦、口周刺痛、全身皮疹啦、头痛、心悸、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嘅中毒症状啊。咁呢啲症状啦，听落去系咪好似同啱啱提到嘅食物嘅过敏啦，系非常之相似啊？咁大家就要警惕啦。另外啊，呢啲藻胺啦，生成之后佢嘅性质系非常之稳定噶。后续你系清洗啦、高温加热啦，或者再次冷冻储存啦，都系冇办法有效咁去除噶。所以建议大家海鲜啦，都系要食新鲜嘅最好啦。咁讲咗咁耐啦，点样先可以科学而又安全咁嚟食用海鲜呢？咁亦都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讲一讲点样先可以科学食海鲜啦。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2: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冷冰冰，等我来考下你的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来啊。
6: 嗱，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不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就是2.5米，咁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6: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上午时间10:5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啊！咁啱啱提到啦，点样先可以更加科学咁食到海鲜呢？咁首先就要确保佢新鲜啦。咁海鲜买咗翻屋企之后，要妥善咁保管，最大程度咁保持佢嘅新鲜啦。咁参照翻外国嘅一啲嘅食用安全标准啊，如果系两日之内食用嘅海鲜啦，就需要放喺4度及以下嘅冰箱系冷藏保存噶。咁如果你系短期之内系冇办法食晒嘅海鲜啦，就需要密封处理之后摆入冷冻层度保存啦。咁另外有一啲系喺商场买嗰啲啦，预包装嘅海鲜，佢上面印有嘅保质期啊，呢啲系适用于佢嘅包装完好啦，而且系按照佢嘅标签要求摆嘅情况之下嘅保质期。咁如果你系已经开咗啦，或者系解冻之后啊，咁佢嘅原有嘅保质期就失效噶啦，就建议大家尽快食用啊。另外，咁如果我哋要解冻海鲜啦，解冻咗之后佢系唔可以喺我哋嘅常温之下长时间放置噶，更加唔建议大家系攞出嚟解冻之后又摆翻落冰箱，再次冰冻，再次解冻，咁样啦会加速食物嘅变质啦，滋生细菌噶。咁如果系闻到海鲜有啲酸酸臭臭味啊，或者佢嘅肉系有啲好腍劈劈啊，有啲黐手嘅话咧，就讲明已经系变质啦，建议大家就唔好食用，直接掉咗佢啊。咁针对一啲儿童啦、青少年群体，建议大家最好就系清蒸同埋水煮嘅方法嚟烹饪。咁唔单止少油清淡啦，而且系易于我哋消化噶，而且仲可以避免食材高温焦化之后产生嘅有毒物质。咁另外啊，即系啱啱提到啦，海鲜可能会有一啲嘅微生物同埋寄生虫嘅风险啊。咁呢个核心在于佢系咪有冇彻底咁煮熟啦。咁如果一啲嘅油炸啦、烧烤嘅食材，就算系完全熟透，都唔建议作为平时嘅主要嘅烹饪方式啊。另外仲有生腌啊、凉拌呢啲方法啊，系冇办法彻底咁杀灭当中嘅致病菌同埋寄生虫，系有非常之大嘅安全隐患噶。所以大家建议就尽量少食，甚至系唔食啦。咁海鲜营养丰富啦，其实都可以作为我哋嘅儿童啦、青少年均衡膳食嘅重要组成部分。咁喺我哋日常食用啦，需要坚持嘅原则就系、是：第一就系要选择一个正规渠道嚟选购；第二就系要选择翻科学低温嘅存储方式；第三就系要彻底加热煮熟啦。咁喺保障飲食安全嘅同时啦，我哋咁样先可以充分咁摄取海鲜当中嘅营养啊。咁如果大家系食咗海鲜之后啦，出现一啲嘅四肢麻木啊、呼吸困难啊、意识模糊啊、或者系有啲呕吐啊、皮疹啊等等嘅异常症状，就千祈唔好继续食啦，第一时间要去医院就诊啊。咁我都希望啦，大家都可以更加安全啦、更加健康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3日，来自中央省市区的十余家主流媒体聚焦新会，实地探访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园区与标杆企业，深度观察园区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赋能、政企协同合作的亮点成效。从 PCB 产业全链条贯通到新材料强势崛起，再到人工智能、海洋牧场加速落地。我区的新兴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跃升的新阶段。通过本次活动媒体采风团，谭算感受到我区新兴产业集群城市的蓬勃气象。8月13日，江门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775.6054万千瓦，较历史最高系统负荷增长10.82%。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用电需求激增，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全面进入迎峰度下保供电状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安全可靠。目前江门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总体有序，江门供电局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用电变化，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连日来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8: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9: 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啱啱亦都有提到啦，食咗一啲过期嘅食品之后，其实系可能会引发好严重嘅危险。

点噶，咁各类食品嘅保质期啦，大家都要清楚啊。咁我哋平时买嘅蔬果啦，好似蔬菜一样，如果系一啲有叶嘅菜类啦，系可以冷藏一到两日。咁如果系一啲嘅胡萝卜啊、薯仔啊呢啲根茎类嘅蔬菜啦，系可以摆五到七日噶。咁另外，如果系已经系煮熟咗嘅绿叶青菜啦，就建议摆唔好超过24小时啦。水果的话呢，好像苹果、雪梨啊、金桔类啊这些啦，是常温下是可以摆放一到四个星期的。那在冷藏条件之下啦，苹果是可以摆一到两个月那么久的啵。那好像橙啦、绿柚啦这些，他们是可以摆二到四个星期的。那这些好像香蕉啦、芒果这些热带水果就会短很多啦。常温之下保存是两到五日，而且是不建议大家将香果啦、香蕉啦、芒果啦这一类的热带水果是摆入冰箱的，因为低温啦会导致它冻伤变黑的。有不少朋友喜欢吃的草莓、蓝莓这些浆果，常温之下保存是一到两日的，冷藏会稍微长一点，三到七日，但是都是要保持这些水果的干爽。还有一些平时吃开的肉类啦，红肉的话是三到五日，海鲜会短一点，是两到三日。如果是整块的冷冻的肉类，好像猪肉、牛肉、羊肉啦，会比较长，可以摆四到十二个月。咁鸡蛋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冷藏不要超过45日啦。仲有飲牛奶嘅话啦，未开封之前啦，大家可以按照佢包装嘅标示，咁如果开封之后啦，冷藏最好三到五日之内就要食用完毕啦。好似小佳妈妈煮嘅呢啲干货啦，米面粮油嘅话保存时间又系点呢？好似米啊、面啊，佢喺阴凉干燥嘅环境之下，其实系可以摆六到十二个月噶。但系挂面啦，一旦开封啦，建议一到两个月就要食完。如果食唔完啦，建议大家摆喺一啲嘅密封罐度保存，而且要远离一啲潮湿啦，或者系灶台啊呢啲嘅高温嘅环境啊。记住最靠谱的判断方法啦，就是看一下它包装的标注，闻一下它的气味，再观察一下它上面有没有发毛啊，有没有异味。那变质的食物大家就千万不要食用了。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号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必够。
9: 阿全啊，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上午时间11:36，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乐在途上》，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

咁喺上半 part 节目啦，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食嘅方面嘅嘢啊。咁跟住落嚟啦，带大家了解一啲关于住嘅新嘅变化。咁讲到安居乐业啦，大家都希望会有一个安居。咁喺今年以嚟啦，多地嘅公积金嘅使用门槛啊，亦都系大幅降低。咁从本身嘅净系可以用嚟买房，拓展到而家系居住消费嘅全个链条啊。咁喺一个地方啦，喺沈阳呢边啊，就有一个成都人。是用他在沈阳交的公积金成功抵扣了他在成都间房的物业费。截至到目前只是在沈阳这个地方，新政策就已经惠及三万多名的缴存职工，释放的金额超过8000万。大家的公积金有没有准备好要一起来解锁呢？咁喺今年嘅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审议通过咗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咁明确要求啦，要拓宽提取同埋使用嘅范围。咁喺今年以嚟啊，沈阳系已经系推出咗物业费嘅缴纳啦，仲有一啲嘅购房嘅契税啦等等嘅提取嘅举措，将公积金嘅使用场景啦，从买房专用转向更多嘅居住嘅消费领域嘅提升。咁喺当地嘅一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嘅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啦，目前新政策咧系已经系惠及三万几名嘅职工啦，提取嘅金额已经系有成8000多万噶啦。其中一位在成都的市民杨生啦，就在当地办理了一笔的业务。他自己啦是在沈阳度做嘢，但是呢他买的屋呢在成都。咁在贷款还清之前啦，他的公积金其实一直都拿不出来的。咁他后来呢就在网上看到了这一次的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啦，就嗱嗱冧去了办理啦。咁一年啦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啦有成3000元的。在沈阳的公积金提取的申请当中规定，凡是在沈阳交公积金，无论自住的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是未因为其他的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是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如果你是自住房是90平方米以下是可以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是不超过3000元的。那可以提取这些公积金是用来交物业费的。那这个杨生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去办理，那他就成功提取了3000元了。那在当地的工作人员也都表示，沈阳本地的房产可以线上办理，而其他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咁公积金除咗可以交物业费之外啦，仲可以买车位噃。咁听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讲一下喺当地佢嘅公积金啦，仲有咩其他嘅好嘅用处。

系啦，啱啱提到啦，喺沈阳当地啊，公积金可以异地提取，仲可以帮异地还呢个物业费。咁除此之外啦，仲可以买车位添啊。咁而家啦，可以话系买楼容易停车难啊，一个车位喐下就十几万，压力真系唔细噶。咁公积金啦，唔单止可以用嚟交物业费，咁目前啦喺沈阳呢边仲将车位购置啦纳入到去公积金嘅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啦，以及系配偶喺当地购买自住住房，而且系喺同一个小区购置车位噶啦。无产权嘅车位啦，最高可以提取30,000元，而有产权嘅车位啦，可以参照翻购房政策嘅贷款或者系提取。咁喺沈阳嘅市民金女士啦，今年啱啱就买咗楼啦，正喺度装紧修同埋为车位点样买啦呢个钱嚟发愁。咁呢个时候啦，金女士就表示啦，当时压力系非常之大噶。咁佢喺网上见到咗呢项新政之后啦，就带住自己嘅购房合同啦，上去小程序试咗一下，30,000元好快就到咗账啦。咁除咗买车位之外啦，仲可以养蛙都有补贴，食老化改造都可以提取㗎噃。咁为咗减轻一啲年轻父母嘅负担，沈阳洞推出咗居家息老息幼改造提取政策。咁如果屋企入边有3周岁以下嘅同住子女，并且系3年内冇提过公积金噶啦，系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噶。咁喺当地嘅老生啦，就通过手机成功搞掂咗。老生就表示啦，非常之简单啊，通过小程序或者系 APP 啦，提交小朋友嘅出生证明，仲有银行卡，唔到一阵啊，钱就到账啦，非常之快啊。咁除咗沈阳之外啦，内蒙古呢边亦都系进行咗公积金嘅扩围。今年开始啊，内蒙古亦都首次扩大咗公积金嘅提取范围。咁自住嘅住房装修费用啦、物业费、取暖费，全部都纳入到公积金可以提取嘅清单。咁从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嚟啊，内蒙古已经系新增公积金装修。

物业取暖嘅提取业务咧，2.4万几笔啊，咁累计提取金额咧，达到咗1.6亿噶。咁喺当地嘅办事大厅啦，就见到啦，嚟办物业费啊、取暖费啊、装修费提取业务嘅市民啦，络绎不绝啊。咁喺当地嘅谷生佢名下啦，都系嘅房产系冇贷款噶。咁系往年啦，2800蚊嘅物业费，每年都系要从佢日常嘅收入当中系固定支出。咁而家公积金新政出台咗之后啦，佢就表示养房嘅开支啦，亦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啦。咁佢表示啦，喺社交平台见到新嘅政策之后，只需要带住身份证、银行卡同埋发票啦，就可以轻松咁办理，非常之方便啦。咁唔单止日常嘅养房开销啦，仲有房屋装修、旧屋改造啦，同样都系享受公积金新政嘅红利。咁喺当地嘅市民啦，亦都系借助住呢一次公积金嘅扩容政策，成功支取咗90000蚊用于新房装修噶。咁样讲到沈阳同埋内蒙古嘅经验啦，呢笔公积金嘅活钱啦，我哋又可以点样使用呢？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 FM98.3 乐在途上。
8: 时间11:5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继续翻啱啱嘅话题啦。咁我哋喺今年嘅7月31日，系国务院系出咗一个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嘅新嘅规定啊。咁亦都有唔少地方系已经系推行咗啦。啊，可以用公积金去买车位啦，俾物业费啦，俾取暖费等等啊。咁咁多嘅经验啦，结合起身，咁我哋呢笔嘅公积金呢笔钱啦，究竟可以点样用呢？一方面就系可以使用嘅场景变多咗啦，好似物业费、车位、装修、取暖费、契税，仲有适老适幼改造啦，呢六大场景都系可以全面覆盖噶。另外使用嘅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噶。只要你系贷款系已经结清啦，冇担保啦，账户未冻结都系可以申请。另外佢办理嘅渠道都非常之方便啦。咁多数嘅业务啦都系可以通过 APP 小程序线上办理。咁如果线下啦，只系需要携带身份证啊、银行卡啊，以及系购房嘅合同啊、发票啊，就可以办理噶啦。我亦都要提醒各位市民啊，见到呢个好消息啦，都要系睇翻清楚啊，因为各地嘅政策嘅细则啦，可能会略微有少少唔同。咁如果大家想要办理呢啲公积金提取，建议就要先登录翻当地嘅公积金中心嘅 APP， 或者系拨打12329热线啦，确认一下提取嘅资格啦，以及系一啲材料嘅清单啊。我都希望啦，呢一笔嘅钱啦，大家都可以用到自己可以用到嘅地方，亦都可以为更多嘅人减轻负担啊！咁大家听到嘅时候咧，不妨去当地咨询一下啦，或者你都可以提取到呢一笔钱啦。OK， 咁睇下大钟时间啦，咁而家已经嚟到11:56啦，今日上午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我哋下午同一时间再见啦，咁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三日，来自中央省市区的十余家主流媒体聚焦新会，实地探访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园区与标杆企业，深度观察园区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赋能、政企协同合作的亮点成效。从 PCB 产业全链条贯通到新材料强势崛起，再到人工智能、海洋牧场加速落地，我区的新兴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跃升的新阶段。通过本次活动媒体采风团，谭算感受到我区新兴产业集群城市的蓬勃气象。八月十三日，江门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775.6054万千瓦，较历史最高系统负荷增长10.82%。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用电需求激增，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全面进入迎峰度下保供电状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安全可靠。目前江门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总体有序，江门供电局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用电变化，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连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共同影响，全国多地降雨大风持续，面临复杂严峻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各地各部门加强对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江河湖库、城市医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日报道，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游泳戏水夏日到，

0: 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4: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3: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喎，应该唔驚㗎嘛。
4: 都唔係㗎，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㗎。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6: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5: 咁冷链物流即点噶？
6: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5: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6: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5: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的恩师罗伯特亨利，除了是他老先一重身份之外，还是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而冯江伯也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的作品当中不多不少都有画派的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的冯江伯生活真是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的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他的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的正是围着垃圾箱的乞丐们。从这班乞丐的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的是黑人。由此也可以讲明这幅的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不单止有垃圾箱画派的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的绘画。由此可见，冯江伯早年的绘画可以直接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江伯在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他的油画奠基于写实的

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同埋严谨。从佢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嘅作品《洗衣女》《公爵》，同埋喺美国创作嘅《马夫》《漂泊者》等呢个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刚巴喺国外画嘅肖像画有相当部分系以华侨对象为主，佢以雄伟嘅笔力画出咗中国人嘅气质同埋性格，表达咗东方人嘅情感。而喺佢临回国之前嘅1921年，喺纽约博物馆留目嘅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嘅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睇咗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佢订购。后来冯刚巴亦都应蔡元培嘅邀请回国办学，画仲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咗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亦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头先我们都讲到，冯刚巴这一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嚟到咗1921年，当时冯刚巴翻嚟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系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同埋著名画家胡根天嘅苦苦挽留，咁艺术人啊当然系惺惺相惜噶啦。冯刚巴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天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嘅4月就开课啦。冯刚巴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刚巴翻嚟系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嘅，咁究竟后尾冯刚巴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刚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3: 阿二叔工资

0: 1982年嘅红酒咯。
1: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8: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8: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勿让救援生命线变拦路线》，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思恩演绎，小华由右希演绎，余队长由嘉乔演绎。
9: 哈，你个获产权啊，真系离晒大谱噶！
0: 哎呀，阿芳姨，你咁紧张做咩啊？
9: 呢块又系小区消防登高面，写住大大隻黄色字，禁止占用。啊，你都够胆啦，停部车喺呢度嘅，仲堆埋咁多杂物喺通道嘅侧边，你真系唔识惊噶？
0: 成个小区咁大，呢、這个位空晒冇人用，我停部车遮下太阳，摆啲闲置嘅杂物，方便自己又唔阻人，有乜问题啫？
9: 冇问题。呢个是高楼业主的救援生命线嚟噶。依家城市高层住宅越嚟越多，楼层高，住嘅人又密，一旦发生火灾啊，浓烟啊分分钟直冲顶楼，高空救人灭火难度极大，你都知噶啦。消防车通道啊系俾救援车通行，呢块登高面啊系云梯消防车专用嘅作业场地，每一寸啊都唔可以占用。
0: 啊，阿芳姨，你真系杞人忧天啊！我住咗十几年都冇发生过火灾，边有咁啱得咁巧嘅？
9: 冇火灾就万事大吉，一旦出事啊，就系人命关天嘅大事啦！消防车道嘅标准阔度咧，最少要4米，先够消防车顺利咁样通行。登高面必须要空旷平整，云梯先可以升上去救人灭火的。你依家霸占登高面，如果真系出咗事，消防车入唔到，云梯咧摆唔开，耽误一秒啊，就有可能害死一条人命噶啦。
10: 哇，全哥又系你啊？
0: 哦，小华，
10: 哎，芳姨你好，我上个星期先同你温馨提醒过，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同埋登高面啊，你转头又唔记得晒。
0: 小华，呢啲小事嚟嘅啫。你哋啲做物管嘅使唔使咁认真啊？我阵间开走咪得咯，杂物咧我晚黑执好佢吓，唔使咁大惊小怪嘅。
10: 哎，呢啲绝对唔系小事嚟噶。近期我哋小区好多乱象，好多业主都同你一样，为咗一己方便喺消防车度违停，喺登高面呢度堆放杂物，仲有啲绿植侵占救援区域，导致救援通道越变越窄。呢啲行为都会为救火带嚟障碍噶。
0: 讲嚟讲去都系响度吓我啫，边有人真系会查呢啲小事啊？大家街坊伦理通融下咪得咯。
10: 喺我哋物业每日都会巡查劝导，但系好多业主都心存侥幸，屡劝不改。咁呢啲行为唔单止唔文明，仲系违法行为啊！
11: 阿小华，你又讲得啱啦，对呢啲行为咧，绝对唔可以容忍嘅。
9: 啊，余队长、啊，
1: 余队长，
9: 嗯，咦，余队长，你哋消防中队咧，今日又嚟我哋小区进行消防检查。
11: 系啊，除咗消防检查，我今日仲带队嚟你哋小区咧做消防演练。诶，这个消防灯高面啊，点解停咗部车喺度嘅？仲堆晒啲杂物喺度，边个人做噶？
9: 嚟咪佢咯。
10: 余队长，你嚟得啱啦！获产权佢长期占用小区嘅消防车灯高面，堵塞消防通道。咁我多次对佢进行劝导同整改，佢都拒不配合啊！
11: 哈、啊，获产权，你知唔知啊？你咁做啊，系要追究法律责任噶。
12: 吓、
11: 啊，高层起火，浓烟每秒都会往上窜，咁啊，楼上被困嘅住户啊，每一秒都系煎熬噶。呢一块灯高面系高空救援嘅唯一作业点啊，因为你一时贪方便。如果耽误咗救火，延误咗救人，你嘅良心过唔过意得去啊？
9: 呢几年啊，多地嘅高层住宅火灾都系因为通道咧俾啲私家车啊杂物咁样堵塞咗，消防车冇办法入到现场，延误咗最佳嘅救援时机，最终啊就造成悲剧。呢啲案例啊，可以讲得上系比比皆是啊。
12: 啊，余队长啊，其实我都系一时贪方便啫，但系又冇造成火灾，亦都冇害到人，使唔使话要追究法律责任咁严重啊？
11: 获产权方便呢，绝对唔可以凌驾喺消防安全之上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嘅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一律唔可以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同埋安全出口。单位违规占道，罚款5000到50000；个人违规咧，一律系处以警告或者系500蚊以下嘅罚款。你而家嘅行为啊，已经系涉嫌违法噶啦，唔系小事嚟噶。
12: 吓，乜咁严重噶？
9: 阿全，你依家知道严重啦，唔好觉得咧系小事。呢条通道啊，守护住成栋楼几百户人嘅安全。万一啊喺深夜嗰度起火，通道被塞，我哋全部人啊都会束手无策噶。
12: 唉，听你哋咁讲，睇嚟真系我一直都做错咗，以为系小事，系物业响度刁难我哋啲街坊。唉，点不知咧，原嚟系自己心存侥幸，自私自利，占用咗大家嘅救命通道，真系太唔应该啦。
11: 其实好多街坊咧都有呢个错误嘅认知嘅，觉得火灾离自己好远，占道停车堆杂物无关紧要，但消防安全咧系重在防范。隐患险于明火，防范啊胜于救灾啊！
9: 冇错啦，人人啊自觉遵守规则，户户守护安全通道，先可以筑牢小区嘅消防安全屏障。
12: 好，我啊而家即刻去挪车，同时清理晒所有嘅杂物，以后绝对唔会再占用消防通道同埋呢个灯高面，仲会提醒身边嘅亲朋好友一齐去遵守消防规定。
10: 全哥，你有呢份觉悟就够晒啦。我哋物业以后都会加强日常嘅巡查，积极宣传引导，落实管理责任，同各位业主一齐携手共建安全小区。
11: 咁做就啱啦！记住，消防通道无小事，生命通道零占用，唔好因为一时贪方便，赌上一家人一栋楼嘅安危啊！希望所有街坊咧都可以自觉规范停车，及时清理通道杂物，唔好俾救援嘅生命线变成拦路线。
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勿让救援生命线变拦路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李博士，讲起啊，嗰啲紫薯、彩椒、甜粟米、彩色粟米等等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不过就有传闻话，呢啲色彩鲜艳嘅蔬果都系转基因。咁佢哋系转基因吗？
6: 唉，转唔转基因有咩所谓啫？转基因就唔食得啦咩？不过呢，我同你讲，佢哋呢就唔系转基因食品，佢哋只不过系自然演变同埋人工选择产生嘅品种嚟嘅。颜色靓呢系有原因嘅。譬如呢个紫薯嘅紫色呢系因为有大量嘅花青素。如果啲紫薯同啲米一齐煮呢，会将啲米饭就染紫色。呢啲都系正常现象嚟嘅。彩色嘅甜椒啦，系经过长期嘅培育同埋人为杂交嘅选择，先至令到果实原先嘅辣味消失咗，但系仍然保留比较高含量嘅维生素 C。咁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健康蔬果嚟嘅，食多啲系有益嘅。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坐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9: 山塘

0: 野命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安排好了，镇山炮田国馆就出到大门口外边嚟到迎接。啱啱到门口，知府大人坐嘅大轿已前呼后拥嚟到田国馆门口。田国馆即刻跪喺大轿面前，知府大人驾到，草民田国馆迎接来迟，乞求大人恕罪。请起请起，乜说话？久仰员外大名，今日员外大喜日子，得来一贺。员外何必太谦呢？田国馆就请知府大人入屋企，济公就跟住尾，四个捕头咧就扮做跟班跟到实，直入大厅。柴元禄同成班捕快喺大厅门口企住，田国馆就请知府坐低，佢自己咧亦唔客气，一得就得落旁边嗰张椅度。两个人就讲咗几句互相客套嘅说话。那济公呢眯埋双眼，一味打喊咯，岌下岌下个头黑眼瞓。田国馆见到咁就话：大人，专管家梗系太辛苦，昨晚挨夜啫啦，不如请去外边唞唞，醒下眼。知府大人就旧一眼济公，唉，咁亦好。唉，不成体统的。好啦好啦，等佢出去唞下，免至失礼员外。济公就乘机行出外面，一去就去到后面嘅走廊，装入去见到后面一个大花园，奇花异草，暖阁凉亭，楼台小姐，十分优雅阔落嘅。远远见到有间大花厅，摆出为酒席，乾坤道鼠化云龙，日滚下去饮闷酒。他作贼心虚，听讲话知府大人嚟咗，心惊胆跳。唔通知府知道我藏身呢度，而家嚟捉我？饮咗两杯闷酒，就更加心烦意乱，坐又唔系，行又唔系，就想出嚟打探下有乜动静。啱啱行出后花园，就见到远远有个官差喺走廊嗰度。华云龙呢就想打探下知府带咗几多人马嚟做乜啊？就行上前嗌咗声：官差大哥！济公啊，乍听唔见就冇应。华云龙个心谂：吓，呢个官差聋嘅哑嘅都唔顶嘅。唉，咪你咁多，翻入后边花厅住等你啦。一下啱啱入后边花厅。济公已经跟到嚟啦，两个手叉住道门，嘿嘿，好啊好啊，你都嚟咗啊，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又见面啊。华云龙一听系济公把声，当堂冷汗直流，成身打冷震。师傅，我已经山穷水尽，你就放过我呢次咧。我已经放过你几次了，在马静屋企的夹墙我冇捉你，在赵家楼

我又放过你，你攞毒镖杀人，我都仲想悼你悔改自身，知你顽固不化。华云龙，今日到了结嘅时候咯，济公用手一指，傲慢灭霸灭空，华云龙成个定住企喺度。济公啊，即刻翻出大厅门口，叫柴元六道真英入嚟，用铁链将华云龙锁住。济公喺佢身上一摸，就将秦城上嗰两件宝贝抄出嚟啦，就交俾柴元六道真英。柴头到头，呢回你两个立大功咯，你两个拉住佢跟我去见田国本。济公一指个华云龙，华云龙当堂上万，自经俾铁链箍住条颈，锁住手脚，就算你天大本事啊，只要乖乖跟住嚟喺啦，一直压到入大厅。嗰阵山炮田国本一见到捉咗华云龙，成个跳起身，啊！你几个斗胆，轻我少年捉嘅兄弟出嚟！迷伏两边二老爷、三老爷就带埋成班打手涌出嚟，门外知府带嚟嘅捕头官兵亦一涌而上，两边就打斗起上嚟。济公用手一指嘅田国本，傲慢灭霸灭空，成个定住喺度。啲差人就用铁锁链将佢锁实啦。我下山虎丘城响尾蛇杨兴见到田国本俾人捉咗啦，就想走人咯。济公一指，傲慢灭霸灭空，两个又乖乖顶定企度听足。咁啊，蛇无头不行，三兄弟捉晒手下嗰班打手咧，就散晒啦。知府带嚟嘅官兵咧，就将嗰班恶人一网打尽。嚟拜寿嗰班绿林好汉咧，依家喺后厅饮酒，一见到唔对路就各自逃生，随便咁掟啊！卒之咧，俾佢走甩咗几个，唉，呢啲就留翻后患啊！不过此乃后事，以后再讲啦。咁济公捉咗华云龙同田国管三兄弟，知府就将呢四个恶人连埋嗰班打手就押解回衙门。老百姓一听都话捉到田国管三兄弟，哇！成个曲周城好似过年过节咁热闹，同街同行塞满人嚟睇啊！跟住去知府衙门告状嘅就有几十人，有啲啊告田国管霸占房产，有啲告佢谋财害命，有啲告佢强抢妇女，有啲告佢敲诈勒索。哎呀，总之无恶不作喺啦。呢、这个镇山炮田国本就确系罪恶滔天，民愤极大。知府就即刻开堂审案，有赃有证，华云龙、田国本几个想唔认都唔得。知府就同济公商量，而家捉咗呢四个大恶霸，成个曲州府都轰动，必然会惊动绿林。就怕嗰班江洋大盗会嚟劫狱，万一有乜差错，咁就不得了噃。不如依家就派大批官兵押解翻去京城，交俾丞相嚟处置好啦。济公就讲唔得啊，人多反而败事。嗱咁啦，你啊派两个捕头，带十个官兵，将呢四个凶犯分四部囚车嚟到运鱼，半夜运上官船，不动声色，偷偷开走。等我嚟帮你押船，咁就包保一路平安，就押到翻京城。知府大人就即刻吩咐照办。嗰晚三更时分，济公就带住柴元禄、杜振英同曲州府嘅两名捕头十员官兵，押住华云龙、田国本四个坐船就离开曲州府。曲州知府大人亲自送到河边，多谢济公为民除害，解除百姓疾苦。开船之后，济公就对柴元六道真英讲：恭喜恭喜啊！呢回两位啊立咗功，
一翻到临安就即刻去衙门就领1200两银，诶、哎，二一添作五啊，每人600两。喂喂喂，到时请和尚饮翻杯啊！两个捕头亦都十分欢喜。唉，我哋两个全凭师傅成全嘅啫。依家又咁好口啊！喺路上背后啊，都唔知闹死和尚，死和尚闹咗几多咧？两个捕头就揞住口偷笑，几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闲偈，就十分开心。只船就顺风顺水，天蒙光就嚟到小龙口地面啦。济公就对嗰班押犯嘅捕头官兵讲。哎呀，坐船啊，坐咗成晚，哎呀，真系闷嘅。喂喂喂，啊，我出个主意玩下嗱，钓公渡鱼咧，师傅，咩叫钓公渡鱼啊？我都未听讲过噃。啊，钓公渡鱼咧，诶，一不用网，诶，二就不用鱼钩，只要用条绳咧打个活结。嘿，一劈落水，大鱼就自己会上圈套嘅。呢、这个叫做公平交易，愿者上钩，公道鱼啊嘛。不过咁啊，我啊负责钓嘅啫噃，我唔负责拉绳嘅噃。诶，我又怕腥嘅，我唔中意食鱼嘅。嗱，你哋边个有瘾咧，就边个嚟拉绳。不过咁啊，一言为定，啊钓到上嚟咧要食晒佢噶吓，啊唔留得过夜噶。十几个大汉一听，哈哈，呢、这个和尚真系要讲大话，唔使本嘅，一抌条绳落就会钓到鱼上嚟，就算钓到咧，十几人食一条鱼，未有来救人啊，仲话唔好留过夜添。柴头咧就即刻攞一条长绳出嚟。济公咧就打咗个活套结，口中吟吟沉沉噏咗几句，然后将条绳咧向住天空一揈，嗰条绳咧就抌咗落水啦。济公咧就企喺船边，望住河水讲：喂喂喂，唔关我事噶吓，啊你自己嚟，我冇份食噶，诶边个食咧，你就去追边个赔命啊！讲完就大声嗌：喂喂喂，柴头出力拉啊！嗰柴头一扯条绳，咦乜咁重啊？就叫埋渡头嚟帮手啊！哇，好重啊，好重啊！大鱼啊，起码200斤啊！成班官兵就过嚟帮手，一扯就扯上嚟。哎呀，边度系咩大鱼啊？系个人嚟噶，一个彪形大汉。着一套潜水服，嗰条绳咧就箍住个大汉条腰，咪箍到佢透气都透唔到。济公就吩咐：快啲松一条绳佢。跟住喺佢身上咧就抄出一把凿，系攞嚟凿船底用嘅。济公就吩咐柴头用铁链锁住佢。济公就笑口噬噬对住嗰班官兵讲啦：嗱、啊，我有话在先啊！诶、啊，钓咗上嚟咧，你哋分咗嚟食，诶、啊，唔好留过嘢，诶、啊，我唔食噶吓。柴头，诶、啊，你仲唔喐手汤？嗰班捕快官兵咧，你望我，我望你，师傅，鱼就攞嚟食啫，人啊点食噶？诶，师傅啊，呢个系乜人嚟噶？乜人啊？唉，吴方系好人啦、啊，诶、啊，我问下就知。原来咧。果然不出济公所料，嗰班绿林好汉江洋大盗，知道捉咗华云龙田国本之后呢，纷纷号打不平，要去劫狱救人。至亦估到曲州知府一定唔会将咁重要嘅犯人留喺曲州，梗系连夜送走。所以呢，嗰班江洋大盗就分成两股，一批呢就喺陆路拦截。一批就喺江边等候，呢、这个俾济公钓上嚟嘅人呢，就叫做金毛海马孙德良，佢水性啊最好嘅，
佢打算呢就微水作穿船底，等到船漏水啦。

成班水性好嘅强盗就游水过嚟劫人，点知济公施展法力抌咗条长绳落去，啊！嗰、那个孙德亮啊，好似迷迷懵懵，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啊，自己系都要捐入个圈套度嘅，就俾人扯咗上船。济公审问完，就将蛙云龙、田国本嘅所作所为讲咗一番，然后就对孙德亮讲：枉费你啊，自称为劫富济贫嘅好汉，明知道蛙云龙、田国本咁坏嘅人啊，你仲要去救佢，放翻佢出嚟害人，为虎作伥，你该当何？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通过 ISO 三体系国际认证，涵盖 ISO 九零零一质量管理体系、ISO 一四零零一环境管理体系、ISO 四五零零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着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此次认证既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也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近日，新会公安迅速侦破一起拉车门盗窃案。7月25日，睦州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停在路边未上锁的汽车内1700元现金被盗。民警勘查后判定为随机拉车门盗窃，经走访研判，迅速锁定两名嫌疑人，并在辖区巡查时成功将二人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被盗钱财已全数发还事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车主，应尽量将车停在有人值守或监控覆盖区域，离车务必确认锁好门窗，切勿在车内留置现金等贵重物品。8月15日，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通过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叠加，提供丰富培训，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日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7: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哦，系喎，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入药和百方。新会陈皮被称之为和药之首，素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参嘅讲法。新会陈皮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等嘅功效，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咳嗽、痰多、消化不良等嘅症状。明清时期，新会陈皮被列为宫廷御用药材。现存最古老嘅中药老字号之一陈李济入药所用的陈皮，此选新会陈皮。2016年，新会陈皮成为首批广东省岭南中药材立法保护品种。现代研究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的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7: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
1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的乐享好店带大家来到了一间充满着新疆特色的店。这间店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新疆烤肉还有新疆手抓饭的店是不一样的。这一间店我一入到来就被它满满那些装饰品是吸引住的。这里有一些新疆的甜品，也有一些新疆的小羊可以去制作。另外我也见到了有一些新疆的服饰，大家来到了这里啦，可以试一下这些新疆的服饰，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啦，那么讲了这么久，这间店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间店的名字就是塔提里克啦，是不是很特别呢？来一起来对话一下他的负责人布拉。布拉你好。
15: Hello。
14: 你好布拉，我来到这一家店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特别了。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店名也是有你们的意思是吧？
15: 对对，在塔提里克在我们维语是叫很甜，就是很甜蜜的意思。
14: 嗯，你本来就是新疆的小姐姐。
15: 对对对，我是新疆阿克苏的。
14: 哦，阿克苏的。哎，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开店的？
15: 因为我毕业以后我发现江门是没有新疆这边的下午茶呀，包括美食都没有，所以我想在这边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我们就是包括这里有很多新疆的学生，我想他们有一个空间是来到这里能想到自己的家的那种感觉。
14: 对了，那也是希望通过你这一个想法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份新疆的味道。哎，我们这一家店的选址是在
15: 选址是在我们利合后面上城摩卡。
14: 哎，我们的总店就是一家是吧？
15: 对对对，
14: 之前的话也是有开过店的这一个经验吗？
15: 对对，之前我实习的时候，大学实习的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在玉德那边，然后后面生意慢慢变好了以后，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4: 哦，就是你在大学期间的时候，你已经是有这个创业的想法了。
15: 对，
14: 嗯，那最初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怎样的一些困难呢？
15: 有。
14: 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5: 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话我家里人是不在身边，朋友也是陆陆续续的回去了。因为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会觉得我们的根不在这边，我们只是在这边读书然后就选择回去。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开店选址然后进货那些我什么都不懂。
14: 嗯，都靠你自己。
15: 对，我靠我自己。然后就是中途我的男朋友会帮我，然后就慢慢慢慢摸索出很多，就怎么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得更好。因为我们新疆那边的口味和这边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14: 对
15: 对，然后我们那边可能很多美食是爆炒类的，这边可能就不爱喝那不爱吃那种爆炒类，可能会觉得比较上火。然后我们的酸奶也是会比较酸。
14: 嗯，
15: 就我就一直摸索，然后就是钻研，就是这边就改良那些味道。
14: 嗯，就结合我们本来广东人的一些饮食的需求，然后再慢慢的去改变去融合。
15: 对。
14: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知识哦。
15: 对。
14: 嗯，那从住店再搬过来新店，也是因为生意慢慢变好了，所以是扩大了吗现在？
15: 算是。
14: 我们现在也是有小两层了。
15: 对对对。
14: 那我来到这一家店过后呢，我发现呢，我们不单只有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装饰，比如说我们的新疆的小姐姐们穿的衣服啊，还有最近网上都很火的小羊。当时候的想法是怎样啊？
15: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是想去新疆，可能是因为机票贵，然后也可能是没时间工作原因，很多方面他可能就是因素导致他去不了新疆，或者是会比较偏远。所以我想把我自己的家乡的东西带出去，想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东西，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新疆不只是有羊肉串，还有这么精美的饰品呀东西。新疆小羊是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就是在手机上买了以后被骗了，或者是货不对口。我希望是我把这个东西带到这个地方来以后，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东西，喜欢我们的东西。
16: 对了，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具体有哪一些美食好吧。
15: 我们店里最卖的最好就是最火爆的是我们的酸奶粽子，然后是我们的新疆奶茶，还有我们的酸奶刨冰，然后还有我们的炒米粉，还有奶皮子巴斯克。
16: 听起来品种也是不少啊。
15: 对，
16: 都是以各种甜口的为主是吧？
15: 对，
16: 因为本来我们广东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甜品和糖水这些。
15: 对，
16: 那我刚刚试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一款囊滴淇淋结合你们的手工冰淇淋，然后我吃起来的话，它就不像说我们买回来的那种，买回来的话它就会含有一些冰渣的一些感觉，但是这一个吃起来就很滑很香，没有说特别浓重的一些味道在里面，就我没有吃到那种很浓重的一些香精味道，都是比较清淡一点的。外面这一个就是馕是吧？
15: 对，馕。
16: 这个馕跟我平常见到的馕有一点不一样啊。平常见到的馕是那种很大很圆的。
15: 对对对，我们用大馕的话，这边会第一个是不好保存，它容易发霉；第二的话就是小女孩本来就胃口小，就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是用了这种小馕。
16: 小馕，小小的馕，
15: 对，
16: 而且它有点像碗一样啊，可以装住我们这一些哪怕是融掉的冰淇淋。可以不单只装冰淇淋啊，还可以装一些另外的甜品，我觉得可以结合在里面都是很不错。
15: 对，
16: 那另外再来说一下这一个新疆米粉吧。我们这一个新疆米粉的话，这一个做法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口味吗，还是怎样？
15: 也融合了这边，因为这边的人就不是很能吃辣，但是这边的炒米粉会加点番茄酱之类的。我们这个炒米粉是用了我们新疆本地的辣皮子，然后就是把它剁碎了以后放到里面，它可能酱香味比较浓一点。
16: 我刚刚吃了一下，真的是有点麻，有点辣，但是很香。总体来说，那个感觉就是很香。但吃起来的话，因为我本人不是很爱吃辣，所以吃起来的话，一口就够了的感觉了。但是我再搭配回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雪糕啊，那个手工雪糕。吃起来的话，我就立马把那个辣给吃出了，就没有感觉说那个辣在停留在口腔里面。我发现这一盘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粉红色的，有点像须须的感觉。这一个是什么呀？
15: 龙须糖。
16: 龙须糖。我平常见到龙须糖是它是一整块的。它这个的话，须须的话是跟你们那边本来就是这样吃吗？
15: 这个算是国外引进到我们那边，然后就是新疆就是特有的，我们小时候都吃的。它放到嘴巴里面有点像棉花糖那种口感。但是比那个味道更浓郁一点。
16: 对，它这种浓郁是花生的香味吗？还是
15: 算是我们那边一个果酱的？
16: 果酱。
15: 对对对。
16: 那种果酱。你这么说起来还真的有点呢。
15: 对，
16: 有点水果的那种香气，还有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带有一点点咖啡的一点点感觉。
15: 对对对，有些每个人吃的就是那种感觉都不一样的。
16: 因人而异。而我看到像北方的他们的龙须糖呢，就是以白色的为主。
15: 对，
16: 但你这一个是以粉色。
15: 对对对，
16: 粉色的基调，所以看上去就令人感觉很特别，很开胃的感觉。好，那么除了这一个龙须糖以外啊，我另外还看到我们这一个巴斯克。巴斯克跟我平常吃的又有点不一样了。平常的话我们只有下面那一层，而上面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覆盖的是奶盖，而这一个上面的是什么呀？
15: 我们上面会放一层奶皮子，然后在上面会挤点奶油。
16: 奶皮子。
15: 对对对，
16: 这是奶皮子。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奶皮子跟奶油，我发现那个口感呢更加的绵柔了。
15: 对，
16: 而且有一种奶香味。吃起来就会更香了。饮品也是你们自己手做的吗？
15: 饮品是从我们新疆就是寄过来的。
16: 寄过来的呀。
15: 对，
16: 这么远啊，这么远寄过来。我们这两款饮品分别是什么呀？
15: 是我们阿克苏红心苹果气泡水和我们的石榴汁。
16: 石榴汁。
15: 对，
16: 我看到了上面还放着两块的是
15: 苹果片。
16: 苹果片，
15: 对。
16: 果然来自新疆的味道就是不一样，跟我在这边喝的气泡水完全不是一个调调的。嗯，那我们除了美食以外，刚刚也有跟大家稍稍透露的，就是我们的小羊了。刚我也听到你说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见到真正的新疆小羊嘛，跟网上买回来是不一样的。哎，我们来到这边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自己一个爱好、一个喜欢的调调去装饰它，对吗？
15: 对对
16: 对。有哪一些的装饰品呀？
15: 我们有我们的帽子特色，那是帽子是我自己手工做的。
16: 帽子是你手工做的？
15: 对对对，
16: 你自己缝的？
15: 自己弄的。
16: 太厉害了。
15: 然后有手工的帽子，还有我们的那个项链呀，包括粘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我们算是我们新疆，也是我们新疆特色的。那些项链都是有些是装饰裙子那种，我们把它当做小羊的项链，就希望就是更好看一点，有各种颜色的，还有一些小铃铛，
16: 就是自己喜欢哪一种就自己搭配。
15: 对，
16: 那除了小羊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说哪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工品啊？
15: 我们还有我们的特色耳环。
16: 特色的耳环？
15: 对对对。
16: 耳环也是你自己精心去挑去弄的是吗？
15: 对对对。
16: 我刚刚看到了我们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绚丽啊。另外它那个款式的话跟我们在广东这一边的话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带有着你们自己新疆的那种特色。
15: 对，
16: 那当然除了这一个耳环以外，我看到最亮眼最亮眼的就是你们这个服饰了，从头到脚都有了，特别是那个皇冠啊，我们是不是叫皇冠？
15: 对，
16: 闪闪发光的，另外再配上装有的一个头纱，然后服饰也是很漂亮。我们来到这边都是可以自己穿自己搭配吗？
15: 对对对，我们这个特色服装我们想突出的是，有些人可能来到店里面就觉得跟我衣服不搭呀，可能会觉得我就想有一种就去新疆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准备了很多服装就可以去挑，然后穿自己喜欢的颜色。
16: 穿好这一个衣服然后来到这里打卡，哇，太漂亮了，太出片了。我相信了，我今天发朋友圈的话肯定会有朋友问我，哎，在哪里拍的，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就是来塔提里克这一家店了。哎，对于未来的话你有哪一些的规划或是想法吗？
15: 我想因为我们店里面是以下午茶为主，然后我想能不能再出多一点就是新疆那边的特色的美食，再增加一些菜单，比如说可以吃一些主食，然后或者是我想再增加一点我们更艳丽的服装去给小姐姐穿。
16: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边体验到你的那一份用心啊，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新疆的魅力。非常感谢布拉接受我们这一次的采访，也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塔提里克这一家店，一同来感受新疆的魅力。来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家店的位置是在哪里吧。
15: 这家店的位置是利和后面上城摩卡丰乐四街，欢迎各位来到塔提里克感受更多新疆的美好。
16: 谢谢，谢谢布拉。
15: 好，拜拜。
16: 拜拜。
13: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7: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13: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17: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
8: 乐享好店，
17: 乐享好店。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0: 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通过 ISO 三体系国际认证，涵盖 ISO 九零零一质量管理体系、ISO 一四零零一环境管理体系、ISO 四五零零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着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此次认证既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也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近日，新会公安迅速侦破一起拉车门盗窃案。7月25日，睦州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停在路边未上锁的汽车内1700元现金被盗，民警勘查后判定为随机拉车门盗窃，经走访研判，迅速锁定两名嫌疑人，并在辖区巡查时成功将二人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被盗钱财已全数发还事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车主，应尽量将车停在有人值守或监控覆盖区域，离车务必确认锁好门窗，切勿在车内留置现金等贵重物品。8月15日，悦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通过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叠加，提供丰富培训，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日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

0: 千祈唔好强行合集，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8: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7: 深汇优品。
9: 深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深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5: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9: 新会是浸润住陈皮果香同埋凉果甜香嘅侨乡老城，百年商号散落街巷，每一块嘅老字号招牌背后都藏住一代人嘅乡愁同埋坚守。200多年嘅时光流转，唔少嘅老作坊随住岁月消散。但是到依家为止，依旧有一个名深深咁样扎根喺新会呢片嘅土地。从清代街巷嘅小状元，成为如今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佢就系广东大有食品。大有二字取自易经，意为盛大丰有，意指先辈对丰收产物嘅期许，亦都系企业传承至今嘅内核文化。200余年深耕本土，大有早已经不是一家制造食品的工厂，更加是承载侨乡记忆的文化载体。早年无数下南洋赴欧美谋生的新会华侨，行囊当中总会装上寄过家乡的凉果，酸甜滋味跨越山海，成为连接故土和异乡的情感纽带。这份独属于新会人的思乡情愫，亦都沉淀为大有最珍贵的人文底色。长久以来，大有始终秉承住守味亦守心的企业文化，一边敬畏代代相传的古法

0: 手艺，将老祖宗留低落嚟嘅发酵腌制技艺妥善保存，代代传递。一边脚踏实地咁样做实业，唔投机，唔减配，以严苛嘅原料标准同埋全流程品控，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因为大有知道，老字号嘅根基从来都唔只系产品，更加系人。既有一生奉献、深耕良果陈皮制作嘅老匠人，佢哋守住咗传统风味，不肯让步；亦都有源源不断咁样走进企业嘅年轻研发、运营力量，新旧思维由此交融共生，令到古老嘅手艺适配当代嘅生活。同时，大有始终扎根新会，返璞新会，主动融入本土产业发展同埋城市文化建设，同地方携手守护岭南饮食非遗，将本土风物推向更广阔嘅世界。两百载风雨，变嘅系生产设备、销售版图，不变嘅系大有植根侨乡、以食立业嘅初心。跟住落嚟，我哋将会对话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容淑君女士，同佢一同探寻呢一家百年商号沉淀落嚟嘅实业根基同埋文化底蕴。
1: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我们将会走进位于生活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董事长容淑君女士，围绕着大有百年起源、传统产业故事、企业硬实力资源，以及产销布局、本地产业联动、人才培养、品牌初心和政企合作开展交流。容董事长你好。好多人都听过我们大有这个老字号，更加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人成长，吃过我们大有好多好多的粮果，但是呢就好少话真系真真正正咁去了解到你哋企业跨越两百年嘅一个发展历程。咁啊，先同我哋嘅听众打下招呼先嚟，容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广东大有董事长容淑君。
1: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容总倾偈啦。咁啊，不如同我哋听众梳理一下啦，大有方面嘅企业起源、品牌名称嘅由来，同埋你哋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又系点样嘅呢？
2: 我哋企业创建于1799年，大有嘅品牌取名咧嚟源于嗰个易经，寓意就系盛大丰有。大有扎根我哋生活已经有200多年。喺2011年，我哋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我哋企业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咧就系两个，一个就系传统食品板块，聚焦研发、品牌打造同埋终端销售；另一个咧就系大健康板块，打造全产业链模式，只营非遗发酵嘅粮果、新会陈皮、药食同原食品、大健康益生元食品等等。我哋嘅发展战略就系推动模式革新，优化经营体系，擦亮百年品牌，引领健康消费，成古法之精髓，用时代之新意。
1: 嗯，系啦，咁啊，大有方面啦，依家听起身啦，佢哋嘅改革创新啦，以后系佢哋嘅发展啦，都有十分之雄厚嘅基础。好多朋友对于大有嘅认识，或者老一辈嘅朋友啦，佢哋首先系认识咗阿糖梅姜呢样咁得意嘅大有粮果。在我哋當地都係流傳住一個好靚嘅煙火故事，咁其實好多聽到都好好奇，哇！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这一行为违反了哪些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喺边啊？我闪喺坑渠啊！

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前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濕疹啦、抽筋啦、過度疲勞等等，都有可能導致識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強防溺意識，築牢安全防線。
7: 夏日蟬鳴，
8: 繁花風鈴，帶上九八三，
7: 擁有明媚好心情。
9: 水深汇觅优特品，
7: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9: 深汇优品。深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深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我哋读懂咗带有刻喺骨子里嘅传承文化同埋侨乡嘅人文底色，咁下半 part 节目，我哋将会睇到老字号突破传统边界，拥抱大众健康嘅全新格局。喺好多人嘅眼中，对大有的固有印象只是传统的老字号，只是固守老式零食传统产业，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大有一直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创新企业文化，守正不等于固步自封，传承亦都不代表停滞不前。走过两百几年的岁月，大有始终坚持双线并行的发展理念，将人民关怀融入到产品研发的每一步。时代在变化，大众的饮食也都在不断迭代。现代都市人目前也都开始重视起肠道的养护、空糖减脂、全家的均衡膳食，老老少少也都追求着更加温和、更加健康的日常饮食。一份普通人对健康生活的朴素向往，也都成为了大有开辟全新菜道的出发点。大有食品不局限在陈皮、凉果一类传统风味的菜道，而是依托自身多年的食品研发积淀，聚焦全年龄段家庭膳食需求，深耕药食同源和功能性膳食领域，以现代生物科技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打造适配全家日常食用的健康食品，将温和、安全、天然的饮食理念带给每一个家庭。这份的创新并非是抛弃传统， 而是以新形式延续用好料糊众人的人物初心。长远来看，大有心中的企业蓝图，兼顾文化传播和民生价值，既要持续活化岭南传统饮食文化，流传珍贵非遗技艺，搭建载体，讲好生活本土食品故事，亦都要持续深耕健康膳食产业，令到百年老字号跟得上国民健康消费浪潮，完成从承载乡愁的本土味道到守护全家健康国民品牌的升级。接着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对话容淑君董事长，一同探寻了解大有全新的产业布局、健康膳食理念和长远的发展规划。
10: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节目我们走进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大有的董事长容淑君女士。上半部分我们和容总深度地了解了大有百年传承的传统产业，以及是实业根基。下半部分我们将会将视线转向他们的企业创新产品线，重点科普复合益生元产品相关的知识，同时和容总谈下企业产品创造、产业社会价值等等的未来发展规划。容总，大有如今完整一个产品矩阵，咁系包括边一啲嘅品类咧？你哋企业嘅一个核心拳头产品又分别系乜嘢呢？
11: 我哋企业目前嘅产品分为三大核心线，第一类就系非遗传统粮果蜜饯系列，包括阿陀梅姜、大有金饼、陈皮制品；第二类就系药食同源嘅新会陈皮衍生嘅产品系列，涵盖了陈皮零食、陈皮调味、陈皮茶饮；第三类就是大健康产品系列，亦都是复合益生元产品。其中我们的复合益生元是现阶段的核心抗生产品，兼备了日常补充膳食纤维、天然代糖这两个使用场景。
10: 刚才听落，其实很多听众其实都分不清什么益生菌啊、益生元啊，有没有一些直白的讲法跟我们去科普一下益生元？大家都知道以前喝过知道什么多，有这个益生菌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的功能，其实是怎样的一种东西来的
11: 呢？下边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益生元。打一个简单易懂的比方，益生菌是肠道内的有益活菌，益生元是供给这些有益菌的专属膳食口粮。人体自身无法消化和吸收益生元，它可以直达大肠增殖肠道益生菌，日常合理摄入能够帮助肠道有益菌体维持稳定平衡，菌群代谢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助力肠道正常挪动，同时辅助这个钙、镁这些物质来吸收。作为膳食纤维，它可以替代日常的白砂糖使用，适配各类人群作为膳食纤维补充。
10: 真是相当之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啊。你们的这一款复合益生元膳食产品，日常有哪些的食用方式，适合哪些的人群作为我们日常的膳食纤维进行一个补充呢？
11: 我们这个益生元产品呢，它是为独立的调装，它的食法很简单，每一条撕开就可以来到食用，它搭配的场景是十分之丰富，可以来冲咖啡、冲牛奶、煮粥啊，或者烘盘这些糕点，或者加上菜来到调味，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益生元的。它的甜度比较柔和，没有人工甜味剂的苦涩口感，适合我们全年龄段人群的需要，和这个膳食纤维的补充，久坐熬夜的中老年人、有控糖減脂需求的人群都可以食用。按照國際膳食協會建議，每人可以攝入5到20克，可以滿足日常膳食纖維的補充需要。
10: 相當之方便。容總經營了大有這麼久，有沒有一些比較深刻的事件，或者是哪件事令到你會覺得哇，這個就是我在大有工作當中一件很難忘的事，同我哋嘅聽眾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1: 好難忘嘅事情就係我嚟到嘅時候，我哋啲大有良果，特別嗰只兔子啊，嗰啲屬於係手包裝嘅。哇！我一嚟到嘅有一日。

0: 咧，我哋嚟做趕貨哦，我哋好多員工啊，起早貪黑，三點幾四點鐘就嚟到車間入邊，一味嚟到包，哇！包到最後，我哋搞到晚上嘅一兩點，能夠完成嗰個任務，能夠將呢批貨能夠順利咁交到嗰啲客户嘅手中，所以呢件事我特別難忘咯。
1: 凌晨三點幾，再到第二日嘅凌晨嘅點幾兩點，廿四小時工作。
0: 係啊，嗰次就係冇辦法啦。我哋為咗完成任務，因為我哋嘅瓜應只係屬於比較傳統嘅產品，一定係用手工嚟包裝嘅，所以咧就啊嗰一次咧，我又非常之感動，因為呢啲工人非常之有主人翁嘅責任感，不辭勞苦為咗企業。日夜喺度嚟拼搏。
1: 頭先我哋都講到，我一嚟到楊總同我嗱，鐘仔你睇下嗱，呢一種係我哋傳統嘅發財應紙啊，金裝發財應紙。嗱呢一隻應紙咧，就係可以用我哋嘅機械去進行包裝，但係我哋傳統手工，我哋頭先都講到傳統嘅家應紙，就係首先外邊一層係廣告，我哋講嘅招紙啦，然後入面一層係白色嘅紙，再入面一層咧就係我哋嘅塑料紙，然後再核心咧先至到我哋真正係食落口嘅家應紙。咁啊，層層包裝就經過三層嘅包裝，呢、这、一個包裝方面原來係冇機器代替，我哋喺市面上食嘅全部嘅家應紙，即係我哋扭扭糖咁樣嘅家應紙，嗰啲真係全部人手包裝
0: 嘅。係啊，全部都係人手手工包裝嘅。
1: 咁喺依家嚟講咧，人手包裝對於容總你去感覺，你覺得誒依家人手包裝對於我哋消費者或者對於大人嚟講，佢仲係一種點樣嘅存在意義喺度咧？
0: 呢個存在意義主要就係等我哋啲市民對我哋呢涼果感興趣嘅人，佢都食到嗰個風味咯。
1: 始終都係原汁原味。以前係點樣，依家仲可以食翻以前嗰種味道。
0: 係
1: 呢、這個或者應該就係大有中華老字號背後嘅一份文化傳承，一種非遺文化嘅堅守。哪怕依家機器包裝好可能係已經取代咗我哋嘅人手包裝，但係某些嘅客户需求、某些嘅文化傳承，唔係話真係用錢可以去衡量，而更多其實就係、是、可能就包含喺呢三層嘅人手包裝嘅一個製作技藝之上，令到大家覺得呢種就係生活嘅味道，呢種就係大有嘅味道。
0: 係冇錯冇錯。
1: 企喺企業兩百年發展嘅一個關鍵節位，咁喺未來嚟講咧，喺傳統嘅傳承咯，以及係大健康嘅賽道之上，你哋有點樣嘅一個清晰嘅規劃？
0: 喺短期規劃，我哋會持續深挖傳統產品嘅改良，推進涼果陳皮轉型升級，豐富傳統風味創新品類。中長期嘅重點，我哋會深耕益生元大健康賽道，持續保護非遺製作技藝，運營帶有歷史文化博物館。對外，我哋會傳播嶺南食品文化，始終堅持傳統風味、大健康產品雙性並行發展，打造國民信賴嘅老字號品牌。
1: 咁亦都好多謝容總今日同我哋分享廣東大有食品兩百幾年嘅發展歷程，亦都同我哋去講述咗實業乾貨啦，由佢哋創新嘅益生元科普產業佈局同埋未來嘅長遠規劃。從一罐偶然誕生嘅亞糖梅薑，到目前嚟講兼顧傳統同埋現代大健康產業食品嘅企業，大有守住咗代代相傳嘅匠人精神，同時亦都貼合當代嘅大眾日常食用膳食需求，慢慢咁樣持續創新，既留住咗調香嘅舌尖香手，亦都為我哋大眾提供咗大健康嘅新選擇。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到大有嘅線下門店啦，或者線上渠道去了解大有全系列嘅產品。今期生活優品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亦都好多謝容總接受我哋嘅採訪，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跟那个后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通过 ISO 三体系国际认证，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着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此次认证既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也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近日，新会公安迅速侦破一起拉车门盗窃案。7月25日，睦州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停在路边未上锁的汽车内1700元现金被盗，民警勘查后判定为随机拉车门盗窃，经走访研判，迅速锁定两名嫌疑人，并在辖区巡查时成功将二人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被盗钱财已全数发还事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车主，应尽量将车停在有人值守或监控覆盖区域，离车务必确认锁好门窗，切勿在车内留置现金等贵重物品。8月15日，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1000家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技创未来为主题，通过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叠加，提供丰富培训，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日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7: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7: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下午时间3:06，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深会电台。接下来两个钟头，游希将会陪伴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咁喺呢一个略显闷热嘅星期日嘅下午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咩打算呢？咁喺啱啱翻工嘅路上咧，我都系已经感受到外边嘅热浪啦。咁深会气象台咧，亦都喺今日中午嘅12:12啦，发布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咁预计今明两日啦，我区天气都系炎热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咁无论大家去边度玩又好，去做嘢亦都好，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啦，及时补充水分啦。咁今日下午嘅第一首歌啦，选择嘅系 Eason 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咁无论点啦，总会有人陪你度过呢啲咁艰难嘅日子㗎。

系啦，咁喺啱啱过去嘅两个星期啦，广东人真系大起大落啊，雷雨交加啦，亦都有系高温闷热天时啊。咁佢哋交替登场啦，令到好多人都唔知道要点样去应对好。咁好多人都有疑问啦，甚至乎日日出门口之前都要睇下手机嘅天气啦，睇下第二日嘅气温究竟系点样啊。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昨日15号的时间，降雨主要都是集中在东北、华北、江南、东部、华南以及四川北部等等的地方，而今日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的中部、四川盆地西部等等的地方都是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今日的新疆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的。咁中央气象台亦都系发布咗中期嘅天气预报，8月16号到25号啦，咁好多地方都系会有降雨，咁其中华南、四川盆地西部、江南、东南部等沿海部分地区啦，会有100到150毫米嘅降雨，华南沿海局地啦超过250毫米，咁部分地区啦佢嘅降雨量会比常年同期系偏多三成，甚至乎系一倍噶，咁部分地区啦甚至乎是会偏多两倍以上啊。除此之外，未来十日西北太平洋以及是南海还将会有两个台风生成，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另外据广东天气的消息，16到18号副热带高压是会逐渐西伸加强，在它的南侧季风气流活跃，咁季风槽咧亦都系逐渐发展。今日开始啊，切别线将会逐渐咁移出广东，但系雷雨天气依然系比较活跃。但系广东全省啦，大部分嘅雨势将会系减弱噶，咁高温天气又要翻嚟啦。咁17号即系从听日开始啦，广东系转为受到季风槽北侧嘅偏东气流影响。18号西南季风嘅水气输送逐渐加强，咁从下星期二开始啦，广东大部分嘅降雨又会更加明显啦。近期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不是大雨就是炎热的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一把遮傍身，另外都要留意一些的局地的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最好就去一些安全的室内暂时躲避一下。另外未来十日还会有两个台风生成，大家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来了解，才可以更好地作出我们的出行安排。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7: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 呢度系一个乐园，
12: 呢度更加系一个乐园。

你嚟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啊！咁话咁快咧，已经嚟到系八月中啦，唔知道各位朋友系咪有打算啦喺暑期出去玩嘅计划咧？咁有啲人就觉得啦，诶，暑假咁多小朋友出去玩，机票肯定好贵啦，住宿又好贵，咁等迟啲先啦。但系咧，最近啦，亦都有记者发现啦，喺某啲旅游平台度见到啊，喺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啦。从广州、深圳始发嘅有好多条航线啦，机票迎嚟咗价格大跳水啊，有唔少跨省出行嘅机票啦，打出咗惊喜低价添啊！系啦，从佢哋提供嘅截图可以见到啦，从广州出发飞往上海、宁波等城市啦，系最低系 1.4 折，咁单程机票啦最低系219蚊，咁从深圳出发啦，飞去海口、宁波、杭州等城市啦，亦都系低至 1.4 折，咁单程机票咧最平系300蚊起，咁呢个价钱啦比坐高铁仲要抵啊！从旅游平台的机票降幅榜来看，从广州、深圳飞往海拉尔、乌鲁木齐、林芝等城市的机票价格降幅超过 70%。 业内人士都表示，八月的下旬已经临近开学，客流回落，票价亦都是开始下行，是执漏的窗口期。这样怎样买机票才更加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业内人士的建议。业内人士就提醒啦，咁如果计划喺暑期嘅后半段出游嘅市民游客啦，可以选择喺八月下旬出游，咁错开部分要提早去军训嘅学生群体。咁具体日期啦，大家可以去睇一下星期二、星期三或者系一啲早晚嘅航班啦，咁就有机会买到更加优惠嘅票价啦。同时亦都提醒有意出游嘅市民啦，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啊，咁趁住而家嘅票价啦相对比较平，咁就早啲去 book 定飞，咁就可以享受实实在在嘅优惠啦。咁面对机票价格嘅大跳水啦，喺社交平台亦都有唔少网友见到话咁平，快啲去执翻个楼先。咁再加上早段时间啦，燃油附加费亦都系下降咗啊，咁样机票价格又下降，双重下降。咁出游真係会有好大嘅优惠㗎。咁如果係想要喺暑期后半段出游嘅朋友啦，不妨而家打开你嘅手机啦，睇下你啲购票平台，睇下你想去嘅城市啦，而家有冇优惠嘅票价。咁亦都可以约埋你啲朋友啊，一起规划一下，尽情咁享受一下我哋嘅阳光与海滩啦。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时间3:30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系有希。咁啱啱提到关于旅游方面嘅消息啦，咁好多朋友外出旅游，肯定会中意带翻一啲纪念品翻屋企啦。有啲人系中意买一下一啲当地嘅特产啦，或者系一啲有特色嘅冰箱贴啊，或者系一啲嘅手工制品。咁有冇听过咧？有人会将当地嘅盐带翻屋企咧？大家第一次听会有啲奇怪呀，咁但係真係有啲游客係咁做㗎。咁近日啦，有游客就喺社交平台上边分享，话自己係啱从呢个青海嘅察尔汗盐湖带咗个盐块纪念品。咁呢个举动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引发咗热议呀。咁面对观众嘅关注啦，警区方面就明確回应，係唔建议带走呢度当地嘅天然盐块㗎。警區唔建議帶走鹽塊嚟做紀念呢？咁係作為我國最大嘅內陸嘅鹽湖，青海嘅察爾汗鹽湖啦，今年暑期啊，日均接待遊客啦超過20,000人次。咁伴隨住客流嘅高峰，網上邊有好多嘅咩執鹽攻略啊，相關嘅內容播放量啦係超過10,000噶。咁喺記者亦都去到警區嘅核心區啦，亦都發現多數嘅遊客啦，都係通過車載嘅廣播啦，仲有現場嘅提示牌就知道啦。咁所以現場係冇好多人係去執鹽塊噶。咁警區嘅運營主管亦都介紹啦，警區進入到旅遊高峰期之後啦，確實係有旅客啦係會執鹽。咁高峰嘅時候啦，一日可以勸7-8人噶。咁大部分啦都係一啲小朋友啦，裝1-2鹽擺喺自己嘅袋入邊。咁佢哋當時啦都係以一啲嘅勸戒啦、引導啦、口頭提醒為主噶。其實早在2024年，察爾汗鹽湖景區就曾經提醒遊客千祈不要帶這個天然鹽塊。當地的負責人就介紹了，主要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出於安全問題，因為這些鹽粒是沒有經過提純的處理，有很多的雜質，一旦不小心誤服了，就會引起強烈的腸胃不適。第二个方面就是怕会引起一些的示范作用啦，见到你带咁我又带一嚿，咁积少成多啦，会对于景区整体嘅景观啦造成不可逆嘅破坏。咁第三个方面就是啦，呢盐块系唔易于保存㗎，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啦，空气嘅湿度增加，咁盐块就会吸收空气当中嘅水分出现潮解，亦都会破坏旅客嘅随身物品啦。咁針對網傳啦，呢啲天然嘅鹽塊啦，入邊有毒素啊，有放射性啊，咁呢個講法係真定係假咧？聽翻首歌啦，轉頭再嚟同大家了解一下。

系啦，咁对于网传啦，执当地嘅天然盐块入边有毒素、有放射性，究竟系咪真嘅咧？咁记者亦都采访到青海盐湖工程嘅有限公司嘅工程师啦，佢就解释啦，所谓嘅毒啦，并唔系剧毒嘅物质，主要系天然原盐当中嘅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嘅天然原盐嘅氯化钠含量啦，大概系喺50%-80%之间，咁其余成分啦，主要系氯化镁、硫酸镁，仲有少量嘅氯化镉、重金属以及系泥沙等等。咁工作人员咧，亦都喺呢个实验室入边做咗简单嘅对比，用同样重量嘅天然嘅原盐啦，同埋一啲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啊。咁样精制盐佢嘅溶液啦系非常之干净啦、透明，而原盐嘅溶液啦明显得好浑浊噶。咁数据亦都显示啦，天然盐块嘅镁离子含量系超过国家食用盐标准嘅几十倍噶。咁呢个都系导致误食咗之后会引发肠胃不适嘅主要原因啊。除此之外，对于网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讲法，工程师就辟谣了，说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是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是不存在放射的危害。这个讲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很多朋友都有疑问，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的工艺。国家食盐标准要求氯化钠含量是要至少达到 97%， 而精制盐要求达到 99% 以上。对于杂质有严格的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的话，要经过十几度的工序，去了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可以出厂的。而旅客随手执起的原盐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的成分复杂，绝对不可以直接食用的。事实上，察尔汗盐湖不单止是旅游胜地，亦都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亦都支撑着全国1/3的农业用钾的需求啊。咁对于旅客来讲啦，执一块盐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来讲啦，亦都是关乎他们存续的大事啊。咁景区亦都留意到啦，有部分旅客啦想要留纪念这个需求啊。咁他们亦都在文创中心入边啦，推出了经过脱毒啦、固化处理的盐类的文创产品啊，又靓啦，又安全又美观。咁大家啦都建议大家将美景啦装入自己的镜头当中啊，将呢啲盐块啦留翻喺原地，咁样先可以留低现场呢一片咁震撼人心的壮美的景观。咁我哋都希望啦，喺我哋所有旅客的共同保护之下，咁我哋嘅景区先会越嚟越靓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

0: 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嚟到夏季啦，天气高温，而且又比较潮湿啊，亦都有好多嘅细菌啦，容易滋生，亦都系好多嘅疾病咧嘅高发期啊。咁唔好以为我哋平时做好清洗啦，咁就唔会有病毒啊。其实有好多嘅小细节啦，都系会造成一啲嘅危害噶，可能大家仲未察觉到啊。例如是我们每日饮水的杯啦，都可能暗藏危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近排很兴的一种杯啊，是吸管杯，即是在普通的保温杯或者是一些躺壳杯上面会多的盖上面有一支吸管。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不少人啦，翻工或者是小朋友。

翻学咧都会孭住嘅吸管杯，咁好多人觉得啦，呢个吸管杯自己净系装白滚水，又唔装饮料嘅话，其实应该唔会好邋遢吧？但系事实上啦，哪怕净系装白滚水啊，吸管杯咧依然都系好容易藏污纳垢噶。咁喺冇几耐之前啦，北京嘅张女士就发现啦，自己嘅小朋友啦，又屙又呕，而且仲有咳，咁佢系送咗去睇医生之后，开始排查啦，发现佢个根源竟然系小朋友每日使用嘅吸管杯啊！佢从佢剪开嘅吸管可以见到啦，吸管入边系有好多嘅邋遢嘅污垢喺度啊！咁就算系佢已经系每日去冲洗啦，但系咁狭窄嘅吸管入边啦，依然系布满晒霉菌噶。除了张女士之外，在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发布了自己使用的吸管杯，亦都有类似的问题，而且这一类的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更加严重。这些这吸管杯在方便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其实它的清洁盲区比我们想象当中会更加之多的。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安全地使用吸管杯呢？那我们在四点钟之后再来跟大家逐步了解一下，看看怎样才可以避开这些盲区。

0: 正式施行，为积极推动法典在江门落地见效。近日，市生态环境局、省江门生态环境监测站、市环保产业协会联合主办2026年生态文明宣讲暨企业活动。此次活动以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邀请法律、监测、计量、清洁生产等领域专家现场宣讲分享。专家们依托鲜活的实践案例，对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内容进行剖析与讲解，全方位解答相关从业人员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难点。8月14日，归峰汇城各村、社区组织、结对区直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及志愿者等力量，聚焦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清理花盆托盘、废弃轮胎、塑料瓶罐等积水载体，对背街小巷、闲置房屋、绿化带等区域进行环境整治。专业消杀队伍针对地下室、楼道、公厕等潮湿阴暗区域开展定点喷洒药物，快速灭杀成蚊。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把清积水、灭蚊虫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防线。近期，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广东省工人医院承办的送健康体检活动持续在全省各地推进。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已累计为1.2万余名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这项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职工身边，为基层劳动者筑牢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讲起啊，嗰啲紫薯、彩椒、甜粟米、彩色粟米等等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不过就有传闻话，呢啲色彩鲜艳嘅蔬果都系转基因。咁佢哋系转基因吗？
3: 唉，转唔转基因有咩所谓啫？转基因就唔食得啦咩？嗱，不过咧，我同你讲，佢哋咧就唔系转基因食品，佢哋只不过系自然演变同埋人工选择产生嘅品种嚟嘅。颜色靓咧系有原因嘅，譬如呢个紫薯嘅紫色咧系因为有大量嘅花青素。如果啲紫薯同啲米一齐煮咧，会将啲米饭就染紫色，呢啲都系正常现象嚟嘅。彩色嘅甜椒啦，系经过长期嘅培育同埋人为杂交嘅选择，先至令到果实原先嘅辣味消失咗，但系仍然保留比较高含量嘅维生素 C。咁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健康蔬果嚟嘅，食多啲系有益嘅。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绝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的恩师罗伯特亨利，除了是他老先一重身份之外，仲系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添，而冯江伯亦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嘅作品当中唔多唔少都有画派嘅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嘅冯江伯，生活真系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嘅生活深有感触， 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

0: 佢嘅一幅油画叫做《黑盖》，表现嘅正系围住垃圾箱嘅黑盖们。从呢一班黑盖嘅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嘅系黑人。由此亦都可以讲明呢一幅嘅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唔单止有垃圾箱画派嘅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嘅绘画。由此可见，冯光伯早年嘅绘画可以直接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光伯喺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唔多有20年咁多。佢嘅油画奠基于写实嘅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同埋严谨。从佢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嘅作品《洗衣女》《公爵》，同埋喺美国创作嘅《马夫》《漂泊者》等呢个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光伯喺国外画嘅肖像画，有相当部分系以华侨对象为主。佢以雄伟嘅笔力画出咗中国人嘅气质同埋性格，表达咗东方人嘅情感。而在他临回国之前的1921年，在纽约博物馆留目的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的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他订购。后来冯光伯也都应蔡元培的邀请回国办学，画还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了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也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刚才我们都讲到冯光伯这一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来到了1921年，当时冯光伯回来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和著名画家胡根天的苦苦挽留，那艺术人当然是惺惺相惜的了。冯光伯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的4月就开课了。冯光伯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光伯返嚟是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㗎喎。咁究竟后咪冯光伯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系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0: 嗱，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8000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身边的，大气电波中的，你的，我的，983的，假日的，乐在途上。

今时间4: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涂山》。咁啱啱提到啦，我哋平时使用嘅吸管杯啦，其实可能会比我哋想象当中更加邋遢啊。咁有关医生亦都介绍啦，吸管杯嘅清洁盲区啦，比我哋想象当中仲要多。咁一方面啦，佢同普通的躺口杯相比，它的结构会更加复杂，它吸管的内部是比较细长，有些弯折位，有咬口，有密封圈，有重力球等等的部件，都会形成大量的死角。另一方面，吸管入面是长期都是潮湿，而且是很难彻底干燥的，刚刚好就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另外，我哋每一次飲水嘅过程当中啦，口腔入边嘅口水啦、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住吸管回流到杯入边，咁日积月累，咁喺管壁上边啦就会形成一层嘅生物膜，再加上夏天咁潮湿闷热啦，咁个杯嘅内部长期系处于温暖潮湿嘅密闭环境，咁微生物就会大量繁殖啦。在吸管壁入边啦，常见嘅致病性嘅微生物啦，有大肠杆菌啦、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嘅致病菌，仲有曲霉菌、青霉菌等等嘅霉菌啦，亦都会诱发我哋嘅慢性咳嗽、打乞嗤、鼻塞，甚至乎系呼吸困难噶。我哋平时使用吸管杯点样先可以彻底咁深度清洁呢？咁用吸管杯啦，最好就系即用即洗，每个星期至少要深度消毒一次。咁可以按照以下嘅步骤啦，第一步就系拆，将吸管啦、一啲嘅硅胶嘅密封圈呢啲配件啦，全部拆开，不留死角。咁第二步就系要擦啦，用专用嘅一啲比较细长嘅吸管擦啦，反复咁擦洗。咁重点亦都要处理喺吸管入边嗰啲 U 型位嘅弯折处啦，嗰度比较容易会滞留噶。第三步就是针啦，咁面对一啲顽固嘅污渍啦，可以使用10%嘅白醋温水或者系食用小苏打嘅溶液啦，浸泡20-30分钟，咁亦都可以软化生物膜之后再进行清洗。咁第四步就是烧，咁硅胶配件啦，可以用沸水啊煮3-5分钟进行消毒，而塑料同埋杯体咧，建议可以用40度左右嘅温水啦。配合翻一啲食品级嘅清洁剂清洗，咁就避免高温啦导致嘅杯变形啊。

布就是晾晒啦，咁所有配件啦都要倒扣喺通风嘅环境啦，彻底晾干之后再进行组装啊，咁样先可以彻底清理杯入边嘅顽固污渍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1: 寻找最大嘅快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2: 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继续讲翻啱啱嘅话题啦，用吸管杯啊，啱啱提到系点样可以彻底咁清洁啦，大家要将佢入边嘅结构拆开，之后清洗干净啦，消毒啦，晾干之后先至再进行组装，先可以将佢彻底咁样清洁干净。咁同时咧，亦都建议有几类嘅人群啊，尽量唔好用吸管嚟饮水，包括系。一啲嘅65岁以上嘅老人家啦，以及系慢阻肺嘅患者，点解呢？咁用吸管饮水啦，对于正常人嚟讲系完全冇问题噶，但系对于一啲有吞咽困难嘅人嚟讲啦，就非常之容易会俗亲啦。一般嚟讲啦，65以上嘅老年人啦，系容易发生吞咽困难噶，因为老年人嘅神经反射活动下降，导致佢嘅吞咽肌群系唔协调，喺进食或者系饮水嘅时候啦，非常之容易逐入去你嘅呼吸道度啊。咁如果你系用吸管饮水啦，入水嘅速度咧系比较难控制噶，咁就更加容易会俗亲啦。另外，对于一啲嘅慢阻肺患者嚟讲啦，肺功能嘅下降会导致佢肌肉力量变差，影响佢嘅吞咽肌群嘅收缩力量以及系肌肉嘅协调能力，令到食物啦唔可以通过食道啦进入到胃入边，而系跑到去气管入边啦，咁出现呢个吞咽障碍嘅几率就会更加之大啦。除了老人家之外，患牙年龄的儿童都尽量不要使用吸管来喝水，因为长期使用吸管喝水有可能会导致嘴凸，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的时候会改变我们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令到牙齿产生一个向外的力，就会容易造成牙齿的前移。 对于6到14岁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讲，长期使用吸管饮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用吸管杯饮水就不要饮热水了，因为我们用杯饮热水的时候，如果是太热，我们会在饮的时候会吸啖气，这样就可以降低水的温度。但是如果你用吸管饮热水，那你一吸就会吸了热水，而且热水会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会导致你更加之热，稍有不慎还可能会烫伤喉咙。讲了这么多，大家不妨是看看你现在手边会不会平时使用的吸管杯拿来看一看，清洁一下。如果是有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就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么多的吸管杯了。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正确使用这些器具，才会有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头晕耳鸣或者

0: 咧唔少见，但系有一种疾病带嚟嘅晕眩咧，就被患者描述为天旋地转，就好似喺船上面遭遇暴风雨一样，甚至乎伴随住听力嘅波动同巨大嘅心理压力。这个咧就系美尼尔综合征，佢系一种好复杂嘅内耳疾病，唔致命，但系就极大咁影响住患者嘅生活质量。今日我哋唔单止认识呢个疾病，咁仲睇下食疗当中我哋嘅心会陈皮点样发挥佢嘅功效。喺《常见病食疗食补大全》里面有记载，竹鱼粥用竹鱼九克、地龙肝六克、珍珠母二十克、陈皮九克，煲水，用煲出嚟嘅水放入三十克嘅薏米以及适量嘅红糖，再煮粥。这个竹鱼粥嘅功效咧，就系清热化痰、平肝息风，亦都适用于痰湿而所致嘅美尼尔综合征。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
5: 纵使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与你途中嘅相遇，好似一束光，温柔咗岁月，惊艳咗时光。FM 98.3，新会电台。乐在途上，和你友情相伴，让你路上不孤单。

时间4:34，欢迎大家嚟到 FM98.3。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乐在途上》。咁喺周末嘅时光啦，相信有唔少朋友都中意约翻3、5好友啦，一齐出去食个饭，或者行下街啦，饮杯咖啡，消闲呢个悠闲嘅时光啊。每一次如果是跟朋友约食饭都会提前跟他谈定啊，说哎，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啊，去做些什么啊，等我提前有个打算。那不是说我的时间规划有几好，而是我怕吃到的东西啦会真的啊。那举个例子啦，例如是如果我是会去吃烤肉啊，吃火锅啊，我就会提前着定一件深色的衣服，因为我有好多时候每次穿白色衫啦或者白色裙出门口，总是会遇到我哋临时改变啦，去食火锅或者咩，就会有啲嘅油渍啦会弹到我件衫度，尤其係白色衫啊，洗嚟特别困难啦。相信唔少朋友都有咁样嘅困惑啦，一啲嘅浅色衫好容易会被一啲嘅污渍嚟即係伤害到，咁再次着嗰阵时候就会觉得哎有笪渍真係好难睇呀，但係本身又好鍾意呢件衫喎，咁点算呢？其实係对于一啲嘅污渍啦係有唔同嘅可以处理嘅方法㗎。近日啦，有一位女士佢喺去食饭啊，去食酒食嗰阵时候啦，发现咗有一个神奇嘅去污能力啊！当时啦，佢哋嗰张白色嘅台布啦，系唔小心俾啲豉油整污糟咗。之后当时系有一道菜叫做葱油秋葵，佢夹餸嗰阵时候啦，秋葵上边嘅黏液啊，就滴咗落去本身有豉油渍嘅白色台布上边啦。诶，估唔到神奇嘅事情发生啦！原本嘅豉油渍啦，突然间就变淡咗，变白咗，就好似洗咗一样啊！咁呢位女士啦，即刻就影低咗呢个视频，发到去网上，

问一下广大网友点解会系咁样嘅呢？咁事后啦，呢位女士查咗资料先知道啊，原来秋葵嘅黏液啦系富含果胶同埋多糖啊，可以形成胶体网状嘅结构，通过物理吸附啦，将豉油入边嘅色素微粒啦，从布料纤维当中系剥离带走，咁系属于一种物理吸附嘅去污效果嚟噶，并唔系一啲咩化学反应啊。咁秋葵嘅黏液啦，对于一啲新鲜嘅轻度嘅豉油渍啦，效果尤为明显啊！咁好多网友睇咗之后啦，话哇呢、这个效果真系非常之显著啊！等我下次啦，如果系俾豉油渍整污糟咗件衫嗰阵时候，等我试下先至得。系啦，咁衣物上边嘅顽固嘅污垢啦，真系令到唔少人都好头痛噶。咁听翻首歌啦，转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小妙招，帮助大家点样可以轻松咁去除呢一啲嘅污渍咧。咁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下午五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

0: 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日正式施行，为积极推动法典在江门落地见效，近日，市生态环境局、省江门生态环境监测站、市环保产业协会联合主办2026年生态文明宣讲暨企业活动。此次活动以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邀请法律、监测、计量、清洁生产等领域专家现场宣讲分享。专家们依托鲜活的实践案例，对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内容进行剖析与讲解，全方位解答相关从业人员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难点。8月14日，归峰汇城各村社区组织结对区直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及志愿者等力量，聚焦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清理花盆托盘、废弃轮胎、塑料瓶罐等积水载体，对背街小巷、闲置房屋、绿化带等区域进行环境整治。专业消杀队伍针对地下室、楼道、公厕等潮湿阴暗区域开展定点喷洒药物，快速灭杀成蚊。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把清积水、灭蚊虫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防线。近期，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广东省工人医院承办的送健康体检活动持续在全省各地推进。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已累计为1.2万余名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这项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职工身边，为基层劳动者筑牢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汇电台天气预报。
4: 据生活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明日我区是多云间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吹两级的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18到19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0到23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炎热的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咁展望未来一个星期啦，雷雨天气比较频繁，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今次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9: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
10: 全力推动汇成3个镇村片区。

0: 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0: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0: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冇错冇错，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锋。
9: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锋。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呢个钟数，一起嚟关注一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城区都系比较繁忙噶，例如武兴路、人民路、岳阳街附近啦，车流量较大噶。仲有系我哋嘅江州大道西呢边啦，车流量都系唔少。大家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新会大道中嘅东西双向后灯嘅车辆都系较多。咁华侨中学对开。

0: 路口以及喺北元红绿灯呢边系未见多车，行驶畅通噶。咁最后嚟关注一下牛啲江环岛啦，进入到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啦，有序通行当中噶，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

0: 咪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离，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一起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江州大道东啦，进入牛雕江环岛嘅车辆啦系比较多噶。另外系侨兴北路啦，呢边嘅路段车流量都较大。南苑路、人民路、越洋街呢边都系比较拥堵噶。大家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到而家嘅象山对开嘅城西一路呢边啦，新桥路啊，行车都系较多噶。咁而家系落班时间啦，亦都系大家外出食饭比较多嘅时间啊。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0: 以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邀请法律、监测、计量、清洁生产等领域专家现场宣讲分享。专家们依托鲜活的实践案例，对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内容进行剖析与讲解，全方位解答相关从业人员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难点。8月14日，归峰汇城各村社区组织结对区直机关干部、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及志愿者等力量，聚焦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清理花盆托盘、废弃轮胎、塑料瓶罐等积水载体，对背街小巷、闲置房屋、绿化带等区域进行环境整治。专业消杀队伍针对地下室、楼道、公厕等潮湿阴暗区域开展定点喷洒药物，快速灭杀成蚊。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把清积水、灭蚊虫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防线。近期，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广东省工人医院承办的送健康体检活动持续在全省各地推进。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已累计为1.2万余名一线职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这项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职工身边，为基层劳动者筑牢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4: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3: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4: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3: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4: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上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3: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床前明月如
9: 光啊，
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9: 疑是地上霜啊。
1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9: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9: 彤彤姐姐、
10: 伟照哥哥
11: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2: 欢迎收听学满。

0: Sun，
1: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欢乐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段时间了，这一种不用日日早起赶着翻学的日子是不是很开心呢？很多小朋友一放假就会即刻放飞自我，睡到自然醒，玩到不愿停，真是开心到不得了。但是有些小伙伴放假之后呢，开始那种的日夜颠倒，成日玩手机、平板和看电视，一玩呢就几个钟过去，每日的行程乱七八糟地等到假期尾声才慌慌张张来赶作业，搞到自己又累又焦虑，这样是很不值得的。
1: 是啊，暑假假期时间这么充裕，其实呢就是锻炼自律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最好的机会。如果成日都是随心所欲，不规划不安排，就很容易会白白浪费了这么珍贵的假期时光了。其实我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坐低，好好地谈一谈，制定一份轻松但是又实用的暑假计划表。计划表不需要排到这么密不透风，亦都不需要好像翻学一样那么紧张。最好呢就是做到劳逸结合，学习、休息、玩，样样都可以兼顾得到。
2: 早上的头脑是最清醒的，记忆力和专注力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安排一小段安静的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一部分的暑假作业，又或者坐低看下课外书，练字，学习一些小知识，利用早晨的美好时光来充实自己，每日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就会好大收获的啦。
1: 中午呢就要记得按时午休，瞓半个钟或者是一个钟，养足精神，下午才可以有活力继续去玩同埋学习嘛。下午的气温都会比较炎热的，太阳好大，适合留在室内边画下画，做下手工，培养兴趣爱好，或者呢可以同屋企人玩下啲益智游戏，安安静静享受悠闲嘅时光。
2: 等到傍晚气温有啲啲回落，啲风凉凉地，就最啱系出门活动啦。可以同爸爸妈妈一起踩下单车、散下步、跳下绳、打下球咁，做自己中意嘅运动，锻炼身体，增强自己抵抗力，亦都可以放松心情，感受夏日傍晚嘅呢份嘅美好。大家仲要跟住爸爸妈妈好好约定电子产品嘅使用时间，唔好长时间望住个屏幕，每隔二十分钟就要起身望下窗外，望下绿色嘅植物，好好保护我哋嘅双眼，咁先至唔会俾近视静静鸡搵上门啊嘛。
1: 假期啦，除咗玩同埋学习之外，亦都唔好忘记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做爸爸妈妈嘅小帮手。每日我哋可以整理自己嘅房间，叠好被铺，收拾好书台，帮屋企扫下地，摆下碗筷，洗下碗，做一啲力所能及嘅小事，慢慢咁去学识独立自理，体会劳动嘅快乐，亦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平时照顾屋企系好辛苦噶，做一个懂事又帮得手嘅小朋友。当然啦，我哋嘅计划表都要留少少时间去玩，劳逸结合先系最开心噶嘛。
2: 同时仲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是守住，这个就是规律作息，尽量保持早睡早起，不要每日好晏先睡觉，亦都不要一觉睡到中午，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充足的睡眠才可以保证好精神好、身体好，学习、玩、休息三者合理平衡，才可以拥有高质量、舒服又充实的暑假。头先彤彤姐姐讲到合理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玩，我觉得来到我们的新会真的有好多的地方给大家慢慢玩的。今天就等我们的新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的新会行一转啦。
3: 缤纷暑假，
4: 快乐一下，
3: 开心放暑假。
5: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各位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学满分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炎炎夏日，悠长暑假已经正式开启啦，好多小朋友都会觉得暑假这么长，留在新会好无聊，不知道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啊，我们生活的新会是一座超级宝藏小城，一年四季呢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尤其是夏天，藏着超多清凉、有趣又可以学知识的好去处，根本不需要跑远路，家门口就有满满的欢乐。好多小朋友放假呢，就只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其实啊，走出家门才可以发现夏日的美好。首先，想要感受清凉夏日、亲近大自然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去瀛洲湖沿岸走走。夏日的瀛洲湖微风阵阵，绿树成荫，湖边步道干净舒服，傍晚时分吹着江风散步，骑行非常消暑。周边的湿地公园草木茂盛，夏日鸟语花香，里面有好多花草树木、小鸟小虫，小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本子记录大自然的小秘密，这里可是很好的自然课堂哦。喜欢安静、喜欢沉淀自己的小朋友，暑假最适合打卡星汇各大文化场馆，星汇图书馆、青少年宫绘本馆，环境安静又凉爽。暑假期间还会开办好多免费的读书活动、手工课堂、少儿故事会等等。在冷气充足的图书馆里面，看故事书、科普书、童话书，每天积累一点点知识。
0: 唔忙噶，例如系武兴路、人民路、岳阳街以及系江州大道东啦，附近路段行车较多。仲有从监控见到啦，凤凰酒店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啊，东西双向行车都系较多。咁另外江州大道西啦，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有所增加啊，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咁不沿红绿灯以及系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啦，后灯嘅车辆系唔多噶。咁样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啦，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7: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朱镕基同志遗体

0: 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

0: 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

0: 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还厨魂呢，小中国人都被你干活，
8: 今非昔比啊。
11: I'm a big man of Mohammed Ali。
12: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3: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2: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4: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
9: 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2: 伴随着暑期

0: 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

0: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媒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媒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媒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的恩师罗伯特亨利除了是他老先一重身份之外还是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而冯江伯也深受画派影响自己的作品多

欧洲唔多唔少都有画派嘅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嘅冯光伯，生活真系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嘅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尾佢都画咗唔少类似嘅题材。佢嘅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嘅正系围住垃圾箱嘅乞丐们。

0: 厚实同埋严谨。从佢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嘅作品《洗衣女》《公爵》，同埋喺美国创作嘅《马夫》《漂泊者》等呢个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刚巴喺国外画嘅肖像画有相当部分系以华侨对象为主，佢以雄稳嘅笔力画出咗中国人嘅气质同埋性格，表达咗东方人嘅情感。而喺佢临回国之前嘅1921年，喺纽约博物馆留目嘅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嘅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睇咗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佢订购。后来冯刚巴亦都应蔡元培嘅邀请回国办学，画咧仲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咗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系纽约博物馆嘅收藏之一。佢亦都成为咗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嘅中国画家。真系相当犀利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冯刚巴呢一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啦。时间就嚟到咗1921年，当时冯刚巴翻嚟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系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同埋著名画家胡根天嘅苦苦挽留，咁艺术人啊，当然系惺惺相惜噶啦。冯刚巴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天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嘅4月就开课啦。冯刚巴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刚巴翻嚟系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嘅、哦，咁究竟后尾冯刚巴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刚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博士啊，
7: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0: 感恩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千亿之后，编剧子清。劇中人物獲產權由私恩演繹， Winnie 由子清演繹， Jackie 仔由鐘仔演繹，德叔由振豪演繹。點啊，我嘅鳳梨骨梅子鵝得唔得啊？
4: 酸酸甜甜，好开胃啊！我鍾意，我鍾意。
5: 好食好食好食，哇！啲汁都去上两碗白饭
4: 啊！係啊係啊。
5: 嘿，阿全啊，你呢几个新品菜呢真係唔错。
4: 係啊，真係唔错啊。
5: 阿前哥啊，今日叫我哋过嚟试咁多新菜式，喂，唔通啊，又有大波姐？
3: 哎呀 ，Jackie 仔，你真系醒目嘅啫。
5: 嘿呀，阿全啊，系咪又有咩发展大计咁啊？
3: 阿德叔啊，你嚟睇睇呢篇报道。
5: 吓
4: 吓咩啊？
5: 乜嘢新闻报道啊？
4: 睇过，
3: 系讲我区百千万工程嘅成绩，你睇下。2023年深汇成为江门首个千亿 GDP 强区，2024年1063亿，2025年跃居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第37位。
4: 喂，全哥啊，你依家先睇到啊？呢条新闻啊，我早就转发过啦。
3: 嘿，唔好意思啊 ，Winnie， 我之前呢就冇认真睇。啊，你哋话啦，一千亿系咩概念啊？
5: 因为我都想问啊，一千亿即系有几多个零啊？系咪成间屋都装唔晒咁多钱嘅？你哋呢一班后生仔啊，净系识数字，唔识背后嘅含义。一千亿 GDP 即系新汇人一年创造嘅财富总值，放喺全省县域经济入边咧，系响当当嘅第一方阵。
4: 而且啊，2026年1到6月啊。我区咧就引进咗亿元以上嘅项目56个啊，项目数啊，以及系投资额咧，都系排喺全市第一噶。
5: 哇，56个亿元项目啊，哇，即系差唔多每个礼拜都有2个大项目露新会。Jackie 仔，你计数咧都几快、啊，数字背后咧系产业格局嘅重塑、城乡面貌嘅焕新、振村活力嘅激发。呢啲咧都系百千万工程带嚟嘅变化。
3: 讲起产业咧，嗱，我最近去攞货，经过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真系大开眼界啊！以前嗰度咧就系一片空地，依家成个园区起晒厂房啊！
4: 系啊，中创新航江门基地厂区咧就系喺呢度噶。
5: 你哋咧睇到嘅只系冰山一角，中创新航咧。是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链主，他落子新汇呢带来百亿级的投资，还吸引了呢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争相布局，一条完整强劲的产业链呢就可以迅速成型。
6: 不愧是链主，真的好。

0: 有号召力啊！
1: 嗯，使乜讲？
2: 系啊，今年一到五月，新会十一条重点产业链产值咧有570亿，同比增长咧6.13%。咁其中咧，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咧增速97%啊！
3: 97%。差唔多翻倍喎、
1: 啊，冇错啊！嗱，智能装备产业链咧又增长咗44.94%，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咧就增长咗11.29%。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骨架已经系搭建起上嚟啦。
0: 哇！咁即系我哋新会依家拎得出手嘅唔单止有陈皮，仲有电池、智能装备同埋船舶。
1: 谁乜讲啊？
3: 我见到咧嗰度嘅厂房热火朝天，就咁计下咧，入边啊起码有成几千个工人。你哋谂下啦，个个都要食饭噶嘛。
0: 哦，原来前哥你嘅大波姐就系想喺歌树开你嘅全记分店啊嘛。
3: 嗯，所以咧你哋认真咁样帮我试下菜，有意见咧就即管提。不过咧，讲到大 project 啦，我呢啲点算啊？我区嘅大 project 先犀利啊！呢度话今年一季度全区132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8.2亿元，投资完成率啊46.9%。南洋重工、新明珠、百事红等21个项目已经动工建设啦。
1: 仲有中创新航二期首条生产线啦，啊，仲有嗰个大宅燃气热电项目啊，啊，以及咧天赐材料啦、优口净水啦等等15个项目咧都顺利投产啦，签约一批，动工一批，投产一批，呢个良性循环啊，已经系变成咗我区常态啦。
0: 咧，我有个老表啊，响双水镇做建筑。佢话呢两年周围都喺工地，日做夜做，开工开到心花怒放啊！
2: 呢个咧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威力，产业项目带动就业，带动配套，带动消费，一环啊扣一环。江门大型产业集聚区新会片区咧，3年累计基础设施投资咧151.1亿元，引进新开工。亿元以上的项目呢有129个，完成工业投资656.27亿元呢。
1: 哇，德叔你真係好记性㗎啫。嗱，仲有啊，新会产业园区啦，新会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三大产业平台呢都係持续咁提能升级，令到新会又成为咗企业安心扎根增资扩产嘅产业绿洲啊。
2: 产业绿洲，阿 Winnie 啊，你呢个形容好贴切啊！
1: 系你
2: 产业平台配套完善，企业落地咧就可以生产，生产咧就可以赚钱，赚钱咧就愿意继续投资，呢、这个咧就系、是、良性循环啦、
0: 啊！喂喂喂，你哋讲咁多都系讲工业，同我哋啲普通市民有咩关系先？
1: 哇 ，Jackie 仔！关系啊大啦，嗱，产业兴旺咧就带动就业、带动消费、带动城市建设，最终受益嘅又系我哋普通市民。你睇下呢一排节假日啊，新会嘅文旅几旺啊！
3: 系啊，我嗰个咖啡店每逢假期咧都爆满嘅，好多响中山啊、珠海、佛山过嚟嘅游客，旧年咧端午假期啊，听讲新会接待游客36万几人次啊！
2: 2025年，新会位列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第67位，引进咧超1亿元以上文旅项目6个，计划总投资咧差唔多有30亿元。听讲咧，今年1到5月旅游嘅总收入咧就差唔多有48亿元咁多。
1: 嗯，
0: 哇，48亿！即系新会人嘅钱包又涨咗，
1: 嗯，
2: 系啊系啊，昌旺人气带动乡村振兴，风景咧变前景，乡土变热土，呢、这个咧咪就系百千万工程要嘅效果咯。
0: 讲咗咁多，咁新会嘅新目标系咩啊？即系 keep 住嗰个千亿啊！
1: 新会嘅雄心咧就唔单止系迈入千亿强区之列。3年嚟啊，新会经济总量啊，始终都系领跑全市嘅。依家嘅新会咧，稳步咁驱动软域经济从大体量咧向强内核、弱迁、 咁样高质量发展嘅骨架咧就可以更加硬，肌肉咧更加结实，韧性咧更加足啦。
2: 嗯，千亿之后咧，我哋再赴申请，大家咧要一齐加油，一齐努力啊！
1: 系啊，系啊！
3: 希望我区嘅大 project 同我嘅小 project 都能够成功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千亿之后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10: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9: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醉。
1: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4: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2: 九八三
4: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

0: 钟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安排好啦，镇山炮田国管就出到大门口外边嚟到迎接。啱啱到门口，知府大人坐嘅大轿已经前呼后拥嚟到田国管门口。田国管即刻跪喺大轿面前，知府大人驾到，草民田国管迎接来迟，乞求大人恕罪。请起请起，乜说话？久仰员外大名，今日员外大喜日子，得来一贺。员外何必太谦呢？田国管就请师傅大人入屋企，济公就跟住尾，四个部头呢就扮做跟班跟到实，直入大厅。柴元禄同成班部快喺大厅门口企住，田国管就请知府坐低，佢自己呢亦唔客气，一得就得落旁边嗰张椅度。两个人就讲咗几句互相客套嘅说话。嗰济公呢眯埋双眼，一味打喊咯，岌下岌下个头瞌眼瞓。田国管见到咁就话：大人，专管家梗系太辛苦，昨晚挨夜啫啦，不如请去外边唞唞，醒下眼。知府大人就旧一唔去，听讲话知府大人嚟咗，心惊胆跳。唔通知府知道我坐又唔系，行又唔系，就想出嚟打探下有乜动静。啱啱行出后花园，就见到远远有个官差喺走廊嗰度。话云龙呢就想打探下知府带咗几多人马嚟做乜啊嘛，就行上前嗌咗声：官差大哥！济公嘅诈听唔见就冇应。话云龙个心谂：吓，呢个官差聋嘅哑嘅都唔顶啊！哎，咪理咁多，翻入后边花厅住等喺啦。一下啱啱入后边花厅，济公已经跟到嚟啦，两个手叉住道门，好啊，你都嚟咗啊！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又见面啊！华云龙一听系济公把声，当堂冷汗直流，成身打冷震。师傅，我已经山穷水尽，你就放过我呢次啦？我已经放过你几次啦？在马静屋企的夹墙我侮辱你，在赵家楼我又放过你，你拿毒镖杀人我都还想悼你悔改自身，知你顽固不化。华云龙，今日到了结的时候了。济公用手一指，傲慢灭霸灭空，华云龙整个定住企在那里。济公就即刻翻出大厅门口，叫柴元禄、杜振英入嚟，用铁链将华云龙锁住。济公喺佢身上一摸，就将秦城上嗰两件宝贝抄出嚟，就交俾柴元禄、杜振英。

抬头到头，呢回你两个立大功咯。你两个拉住佢跟我去见田国本，济公一指个华云龙，华云龙当堂醒翻，自经俾铁链箍住条颈，锁住手脚。就算你天大本事啊，只要乖乖跟住嚟系啦。一直压到入大厅，嗰阵山炮田国本一见到捉咗华云龙，成个跳起身，啊！你几个斗胆，系我少年捉嘅。兄弟出嚟，迷伏两边二老爷三老爷就带埋成班打手涌出嚟，门外知府带嚟嘅部头官兵亦一涌而上，两边就打斗起上嚟。济公用手一指嘅田国本，傲慢而霸气控，成个定住喺度。啲差人就用铁锁链将佢锁实啦。嗰个下山虎邱成、响尾蛇杨兴见到田国本俾人捉咗啦，就想走人咯。济公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啊，两个又乖乖顶定企度听捉。咁啊，蛇无头不行，三兄弟捉晒，手下嗰班打手咧就散晒啦。知府带嚟嘅官兵咧就将嗰班恶人一网打尽。嚟拜寿嗰班绿林好汉咧，依家喺后厅饮酒，一见到唔对路就各自逃生，随便咁踢啊！卒之你俾佢走甩咗几个，唉，呢啲就留翻后患啦。不过此乃后事，以后再讲啦。咁济公捉咗华云龙同田国管三兄弟，知府就将呢四个恶人连埋嗰班打手就押解回衙门。老百姓一听都话捉到田国管三兄弟，哇，成个曲周城好似过年过节咁热闹，同街同行塞满人嚟睇啊！跟住去知府衙门告状就有几十人，有啲啊告田国本霸占房产，有啲告佢谋财害命，有啲告佢强抢妇女，有啲告佢敲诈勒索。哎呀，总之无恶不作喺啦！呢、这个镇山炮田国本就确系罪恶滔天，民愤极大。知府就即刻开堂审案，有庄有证，华云龙、田国管几个想唔认都唔得。知府就同济公商量，而家捉咗呢四个大恶霸，成个曲州府都轰动，必然会惊动绿林，就怕嗰班江洋大盗会嚟劫狱，万一有乜差错，咁就不得了噃。不如依家就派大批官兵押解返去京城，交俾丞相嚟处置好啦。济公就讲唔得啊，人多反而败事。嗱咁啦，你呀派两个部头带十个官兵，将呢四个凶犯分四部囚车嚟到运住，半夜运上官船，不动声色偷偷开走。等我嚟帮你押船，咁就包保一路平安，就押到返京城。知府大人就即刻吩咐照办。嗰晚三更时分，济公就带住柴元禄、杜振英同曲州府嘅两名部头十员官兵，押住华云龙、田国本四个坐船就离开曲州府。曲州知府大人亲自送到河边，多谢济公为民除害，解除百姓疾苦。开船之后，济公就对柴元禄、杜振英讲：恭喜恭喜啊！呢回两位啊立咗功，一翻到临安就即刻去衙门啊领1200两银，二一添作五啊，每人600两。喂喂喂！到时请和尚饮翻杯啊！两个部头亦都十分欢喜。唉，我哋两个全凭师傅成全嘅啫。依家又咁好口啊！喺路上背后啊，都唔知闹死和尚，死和尚闹咗几多咧？两个部头就揞住口偷笑。几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闲偈，就十分开心。只船就顺风顺水，天梦。

光就嚟到小龙口地面啦。济公就对嗰班押犯嘅捕头官兵讲：，哎呀，坐船啊，坐咗成晚，哎呀，真系闷嘅。喂喂喂，我出个主意玩下嗱，钓公渡鱼咧，师傅。咩叫钓公渡鱼啊？我都未听讲过噃。钓公渡鱼呢，一不用网，二就不用鱼钩，只要用条绳咧打个活结，一劈落水，大鱼就自己会上圈套嘅。呢、这个叫做公平交易，愿者上钩，公渡鱼啊嘛。不过咁啊，我啊负责钓嘅啫噃，我唔负责拉绳嘅噃，我又怕腥嘅，我唔中意食鱼嘅。嗱，你哋边个有瘾咧，就边个嚟拉绳。不过咁啊，一言为定，钓到上嚟咧要食晒佢噶吓，唔留得过夜噶。十几个大汉一听，哈哈，呢个和尚真系喺度讲大话，唔使本嘅。一抌条绳落就会钓到鱼上嚟，就算钓到咧，十几人食一条鱼，未有来救人啊，仲话唔好留过夜添。柴头呢就即刻攞一条长绳出嚟，济公呢就打咗个活兔结，口中吟吟沉沉噏咗几句，然后将条绳呢向住天空一揈，嗰条绳呢就抌咗落水啦。济公呢就企喺船边。望住河水讲：喂喂喂，唔关我事㗎吓，你自己嚟我冇份食㗎，边个食呢你就去追边个陪命㗎啦。讲完就大声嗌：喂喂喂，柴头出力拉呀、嗰柴头一扯条绳，咦乜咁重呀、就叫埋渡头嚟帮手喎。哇，好重啊，好重啊，大鱼啊，起码200斤啊。成班官兵就过嚟帮手，一扯就扯上嚟。哎呀，边度系咩大鱼啊？系个人嚟噶，一个彪形大汉，着一套潜水服，嗰条绳咧就箍住个大汉条腰，咪箍到佢唞气都唞唔到。济公就吩咐：快啲松一条绳佢。跟住喺佢身上咧就抄出一把凿啊，系攞嚟凿船底用嘅。济公就吩咐柴头用铁链锁住佢，济公就笑口噬噬对住嗰班官兵讲啦：嗱，我有话在先吓，钓咗上嚟咧，你哋分咗嚟食，唔好留过夜，我唔食噶吓。柴头，你仲唔喐手汤？嗰班捕快官兵咧，你望我，我望你，师傅。鱼就攞嚟食啫，人啊点食噶？师傅啊，呢个系乜人嚟噶？乜人啊？唉，吴方系好人啦、我问下就知。原来呢，果然不出济公所料，嗰班绿林好汉江洋大盗，知道捉咗华云龙田国本之后呢，纷纷号打不平，要去劫狱救人，只亦估到。曲州知府一定唔会将咁重要嘅犯人留喺曲州嘅，梗系连夜送走。所以呢，嗰班江洋大盗就分成两股，一批呢就喺陆路拦截，一批就喺江边等候。呢、这个俾济公钓上嚟嘅人呢，就叫做金毛海马孙德良，佢水性系最好嘅。佢打算呢就微水凿穿船底。等到船漏水啦，成班水性好嘅强盗就游水过嚟劫人。点知济公施展法力抌咗条长绳落去，嗰个孙德良啊，好似迷迷懵懵，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啊，自己系都要捐入个圈套度嘅，就俾人扯咗上船。济公审问完。就将华云龙田国本所作所为讲咗一番，然后就对孙德亮讲：枉费你自称为劫富济贫嘅好汉，
明知道话云龙。

0: 田国本咁坏嘅人啊，你仲去救佢，放翻佢出嚟害人，为虎作伥，你该当何罪？嗰个孙德亮面红耳赤就冇出声。济公又问佢：喂喂，我如果放咗你，你仲嚟唔嚟噶？师傅，如果你大发慈悲放咗我，我再不敢嚟啦。咁啊，咁我仲有件事要拜托你噶噃，咁你又肯唔肯做啊？师傅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你吩咐我做乜嘢，我死我都要做喺你。咁又唔使死嗱，我依家放你走，啲船底仲有三个同你一样想嚟作船嘅人呢，你快啲同我报个信俾佢哋知，再唔走呢，我啲条绳就唔系箍住条腰，啊专门箍颈啊，扯到上嚟嗰阵呢，就算放翻落去都唔识透气㗎啦。济公讲完，即刻解低孙德亮条绳，孙德亮扣咗个头，噔一声跳落水，就将水下边嘅三只水鬼带返上岸。柴头到头几个呢，而家先知道，哇，好在师傅法力无边，如果唔系我哋连命都冇埋啊。两个人就过嚟多谢济公，得啦得啦，咪咁好口啦，依家一路平安㗎啦。啊，船到临安之后，你两个快啲返去睇下老婆仔女，去衙门领银两啦。船行咗几日就嚟到临安府啦。船泊喺钱塘门，济公就吩咐：喂喂，你哋咪上岸主，不准声张，等我去见个临安知府大人，叫佢派人嚟押送犯人吓。嗱、你哋几个看住啊！济公就上岸准备去衙门见知府赵凤山，啱啱行到街口，听见砰砰砰砰一阵锣响，一队人马鸣锣开道，前堂院院太爷坐喺轿上，后边一队官兵押送住一个犯人，五花大绑，仲戴住手扣脚镣。济公一睇，阿弥陀佛，冤枉啊，冤枉啊，咁嘅事我唔管都得嘅，和尚要管。济公就行埋去咯。嗰阵县官个顶轿呢已经过咗啦，济公就问啲官差：众位刀头辛苦啦，呢件系乜嘢案嚟噶？有个官差就认得济公啦，师傅谋财害命大案啊！边度系谋财害命案啊，冤枉啊！喂喂喂，放咗佢算啦。乜话？放人啊？师傅边个吩咐噶？冇人吩咐噶，我话噶。师傅讲笑咩？呢个人啊，过几日就云阳市口斩头噶啦，放咗佢啊，连我都冇命啊。嗰阵呢？那个犯人的父母、妻子、儿女，一家人扑上来，哭哭啼啼，喊得十分辛酸啊！这个犯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犯下弥天大罪，要云阳市口斩头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相干。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0: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0: 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2: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12日，依山科技集团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及高端厨具全链条制造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位于思前镇白庙村旗岭，计划总投资超10亿元，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项目刷新了审批落地记录，在刚挂牌成立的区企业筹建服务局全力推动下，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镇街与企业高效协同，摘地仅16小时即举行奠基仪式，形成拿地即动工升级版。近日，归峰汇城首批4家24小时共享自习室正式投用，分别设置在归峰汇城党群服务中心、北门社区、民和社区、碧桂园社区，全天候免费向学生、备考上班族、阅读爱好者、亲子家庭开放。碧桂园社区共享自习室内灯光柔和，环境安静，采用扫码自助进入模式，不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民和社区共享自习室还贴心配置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药箱等基础设备，为居民打造舒适便捷的家门口学习阵地。近日，2026年新会干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泽镇举办，活动现场农机安全宣讲与新会干绿色栽培技术培训率先开讲，专家围绕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化种植要点细致讲解，为农户答疑解惑。技术交流环节重点推介干夏种粮生产模式，详细解读粮果套种技术要点与增收优势。农机实操观摩环节是本次现场会的一大亮点，多款专为丘陵山地果园适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农户们驻足观摩，连连。

0: 活动还增设固体火箭发射体验项目，进一步点燃同学们的探索热情。为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公司即日起推出包月优惠活动，为车主提供更灵活便捷的停车选择。本次包月优惠活动涵盖三种方案，全路段每月398元，可在区内任意路段月租车位除外无限次停放；片区路段每月288元，在选定片区不限次停放；单路段则分为二类路段，每月188元和三类路段每月138元。车主需先关注江门停车微信公众号或 APP， 完成注册并绑定车牌，且确保无欠费记录。随后通过平台车场包月功能搜索所需路段或片区，确认车辆、时间及适用停车点后，在线支付即可办理。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讲起啊，嗰啲紫薯、彩椒、甜粟米、彩色粟米等等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不过就有传闻话，呢啲色彩鲜艳嘅蔬果都系转基因。咁佢哋系转基因吗？
3: 唉，转唔转基因有咩所谓啫？转基因就唔食得啦咩？嗱，不过咧，我同你讲，佢哋咧就唔系转基因食品，佢哋只不过系自然演变同埋人工选择产生嘅品种嚟嘅。颜色靓咧系有原因嘅，譬如呢个紫薯嘅紫色咧系因为有大量嘅花青素。如果啲紫薯同啲米一齐煮咧，会将啲米饭就染紫色。呢啲都系正常现象嚟嘅。彩色嘅甜椒啦，系经过长期嘅培育同埋人为杂交嘅选择，先至令到果实原先嘅辣味消失咗，但系仍然保留比较高含量嘅维生素 C。咁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健康蔬果嚟嘅，食多啲系有益嘅。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梗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梗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嘅水煮粥。粥差唔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啦。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0: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
8: 嗯，
10: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8: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10: 嗱，四整治指的就是整

0: 至垃圾乱抌乱放，整至污水乱排乱倒，整至三线乱搭乱挂，整至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1: 哦，
0: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0: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2: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0: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位。

JJ 林俊杰2013年的专辑内容《因你而在》在今天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到的这张专辑，这首歌曲会不会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它的位置又如何呢？时隔当年决定将这个埋藏在内心的秘密写成歌曲，上线之后就打动了很多人，歌手徐佳莹就是其中的一位。2016年徐佳莹参加音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就翻唱了这首的《修炼爱情》。讲到对这首歌的理解，徐佳莹是这样讲的，她说我一直都觉得拍拖是没人教的，每个人都是只可以透过自己透过缘分才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样，修炼这个词真的用得太贴切了。那不同原版的徐佳莹站在女性的视角去唱着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的词作者叶嘉扬听了徐佳莹的版本之后都给了高度的评价，就说缘版是在事过境迁之后的

角度去演绎嘅，而徐佳莹咧就好似喺度讲述紧一个女仔喺度冒险咁，唱出咗内心更加细腻嘅收敛，仿佛令佢见到另一部嘅电影。另外呢张专辑仲收录咗佢同其他歌手嘅合作啊，比如伍清峰作词嘅《裂缝中的阳光》啦，就好励志啦，鼓励大家勇敢前行；同五月天共同演唱嘅《黑暗骑士》啊，就有住满满嘅信念感，气势啊非常之满噶。嗱，话说你听呢张专辑第一次听嘅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最能够击中你心灵嘅歌曲又系边一首呢？呢张2013年嘅音乐专辑，嚟自 JJ 林俊杰嘅《因你而在》。今日唱片街推荐俾大家，希望能够再度单曲循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多云间晴，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18到19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0到23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炎热嘅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咁展望未来一个星期啦，雷雨天气比较频繁，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集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五区

0: 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继续回到你节目时间，跟住嚟到系唱片街。咁啊，刚才咧都同大家预告咗啦，会同大家嚟介绍杨千嬅嘅一张专辑。咁呢张专辑咧，其实咧已经出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入边嘅歌曲啦，真正红嘅其实唔多噶。咁啊，令到好多朋友都觉得呢张专辑系沧海遗珠。点解会关注佢嘅呢张专辑呢？当然系因为佢最近嘅个人巡回演唱会啦。咁啊喺上一站嘅一个巡回演唱会入边咧，佢就唱咗一首佢自己都估唔到啊，成为爆款嘅一首《戏行》。我哋一齐嚟关注呢首歌先啦。

益呢，大家都可以呢去到一啲嘅音樂平台上邊啊，音樂播放平台上邊咧去留言。咁如果能夠揾到知音嘅話咧，我相信呢個過程亦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嗱，嚟自楊千嬅嘅 Make Up， 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紹嘅。咁 ending 揀邊隻歌呢？就係揀咗嚟自楊千嬅嘅《咬唇》。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10: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12日，依山科技集团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及高端厨具全链条制造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位于思前镇白庙村起岭，计划总投资超10亿元，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项目刷新了审批落地记录，在刚挂牌成立的区企业筹建服务局全力推动下，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镇街与企业高效协同，摘地仅16小时即举行奠基仪式，形成拿地即动工升级版。近日，归峰汇城首批4家24小时共享自习室正式投用，分别设置在归峰汇城党群服务中心、北门社区、民和社区、碧桂园社区，全天候免费向学生、备考上班族、阅读爱好者、亲子家庭开放。碧桂园社区共享自习室内灯光柔和，环境安静，采用扫码自助进入模式，不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民和社区共享自习室还贴心配置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药箱等基础设备，为居民打造舒适便捷的家门口学习阵地。近日，2026年新会干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泽镇举办，活动现场农机安全宣讲与新会干绿色栽培技术培训率先开讲，专家围绕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化种植要点细致讲解，为农户答疑解惑。技术交流环节重点推介干夏种粮生产模式，详细解读粮果套种技术要点与增收优势。农机实操观摩环节是本次现场会的一大亮点，多款专为丘陵山碧果园适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农户们驻足观摩，连连称赞。近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研学活动走进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来自10个国家的17名华裔青少年与本地学生携手同行，在尹宾市图书馆内，大家分拣艾草，填充布料，混扎锤柄，一个个养生艾锤慢慢成型。在漆扇体验环节，大家亲手调配漆料，搅动水体浸润素扇，利用水油分离原理晕染出独一无二的扇面纹理。随后，老师向同学们讲解水火箭的基本构造、发射原理，带领大家动手组装水火箭。活动还增设固体火箭发射体验项目，进一步点燃同学们的探索热情。为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公司即日起推出包月优惠活动。

0: 二类路段每月188元和三类路段每月138元。车主需先关注江门停车微信公众号或 APP， 完成注册并绑定车牌，且确保无欠费记录。随后通过平台车场包月功能搜索所需路段或片区，确认车辆、时间及适用停车点后，在线支付即可办理。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3: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3: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言，
10: 群星璀璨，
11: 怎么喊啊？听不见，你们喊啊？
1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5: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16: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13年的7月6号，香港红磡体育馆的穹顶被25场连演的星浪掀开序幕。这一支由陈奕迅领航的人生巡礼舰队，以不可思议的续航力横跨四大洲，从南半球的悉尼歌剧院到北美大陆的温哥华体育馆，从春城昆凌的滇池畔到帝都鸟巢的星空下。当2016年10月22号最终场灯光熄灭的时候，这一支历时四年的音乐方舟已经缔造了53场的爆满神话。今日我们一同进入 Eason's Liv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感受下陈奕迅搭着陀飞轮的节奏起舞，在幸福摩天轮上歌唱的情况。

0: 多謝。可唔可以俾啲熱烈啲嘅掌聲？我哋嘅 future， 多謝。
1: 高佬彈得好。
0: 打得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5: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群星璀璨，
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6: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7: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8: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9: 声动舞台。

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呢度系 FM 98.3星动舞台，我系海林。今日我哋继续搭乘时光机，翻到嗰个 Eason's Live 嘅演唱会，席卷全球嘅黄金年代。呢场被乐迷称之为人生 B Jam 实体化嘅演唱会，精妙咁串联住唔同时代嘅集体记忆。70后喺天下无双嘅婚礼进行曲中热泪盈眶，80后跟住与我常在嘅古典重走青春，90后喺床头床尾嘅细腻叙事里边读懂婚姻嘅真谛。本场特别设计嘅人生时刻表歌单，从破晓时分嘅每一个明天，到暮色中嘅夕阳无限好，都寓意住每一个平凡日子嘅美好。有乐迷话呢个系用4年时间完成嘅群体疗愈。正如 Eason 所讲 ，Life 唔系终点，而系无数个值得驻足嘅逗号。我哋继续翻到去演唱会现场，感谢永远有歌将心境道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我已经在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真正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都到了，永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

0: 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这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 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

0: 式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3: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4: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4: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8: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9: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十二名成员中有三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今天韶关清远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中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广东各地渔船出海开始捕捞作业。
1: 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2: 热沪联手，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再升级。
1: 广东不断创新科普模式，把优质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上周五强雷雨原因，提醒公众防御新一周强降水过程。
1: 水利部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昨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林岛交汇，共同奏响耕海牧渔的新乐章。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近400余名台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3: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

0: 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1: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驶向了南海渔场。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渔民蔡彩：
2: 希望一帆风顺，大鱼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1: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海、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渔家文化展览馆馆长谭国良：
3: 对我们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淡江文化的根源在哪。
1: 游客林女士：
4: 现场我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1: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阳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应急指挥与渔业执法科负责人何国帅：
5: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系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1: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
6: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的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7: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本台报道。
1: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港澳流动渔民梁有明：
8: 开渔了，好开心，祝大家渔业大顺，万万千金。
1: 渔民杨建成：
9: 好期待而鱼虾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1: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惠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揭阳市惠来西一鹰歌队教练林泽涛：
10: 我们以中华战鼓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1: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渔民西明成：
11: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1: 而在汕尾的文旅码头，千艘渔船昨天也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岸边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台湾青年陈新亚：
12: 这次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千只的船艘，非常震撼的现场。而透过了这2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货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汕尾本地餐饮商户陈思曼：
13: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1: 15号晚，在全国10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茂名市博鹤镇海燕渔委会书记杨承志：
14: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出一顿饭。
1: 佛山市田径队教练杨全雷：
15: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

0: 南部，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 APEC 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昨天湛江湾汽笛齐鸣，万千渔船列队驶向深海。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湛平展示活动同步举行，产业合作成果丰硕，线下达成签约总额 50.5 亿元，覆盖保险保障、银行授信、产销对接、冷链物流等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截至七月，湛江市储备海洋牧场项目40个，总投资181.2 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眼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独有的体育性格。本台综合报道。
3: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你的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第十七届省运会女子甲组铁人三项冠军刘舒涵：
4: 感谢茂名组织的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3: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6金5银5铜，金牌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5: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自身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3: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云：
6: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3: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东莞赛区执委会副主任陈志伟：
7: 从火遍传承的村 BA、场 BA，到充满轻松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3: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社会体育科科长彭洪亮：
8: 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3: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9: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这个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3: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
1: 近日，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采用中山水清岸绿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5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本台报道，
1: 鼓声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六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州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安富社区本地人龙舟鼓手梁玉泉：
2: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呢条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依家整翻好啦，咁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1: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安富社区居民卓玉兰：
3: 在雨天啊，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人家在外面出这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1: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中山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45%，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六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中山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原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建喜：
4: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六污同治，就包括城市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如粉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废水尾水的治理，叫六污同治。
1: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中山公用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兴全：
5: 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1: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豪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眼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中山全市1.8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1元。中山17街道市民朱女士：
6: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又整得好靓，好舒服，好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啊，环境越来越好咯。
1: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何宝良：
7: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一个案例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4年攻坚，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日，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劣五类，270条达二类、三类优质水体，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仅是生态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26年上半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省前列，珠三角首位。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科学治水的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敏铿：
8: 十五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河、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济项目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9: 向未来。
0: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 5.0 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对于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化将发挥重要作用。本台报道。
1: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徐杰：
9: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公正性做到最好。
1: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八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关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教授梁毅秀：
10: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1: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
0: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本台报道。
1: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坚的艰辛与伟大。江门开平市风采实验学校学生谭佳明：
11: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1: 中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体系春核计划，推动核电科普向常态化、分众化、体系化转型。参训教师杨卫国：
12: 我深切感受到核能的清洁高效与安全严谨，将来面对学生科普时，我就能用更科学生动的方式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1: 科普惠民的核心就是把优质科普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启动，机器狗、天文望远镜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群众零距离体验互动感受。茂名市民梁女士：
13: 我们带小朋友过来，让他的知识面更广，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近日，广东省科学院第八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成功举办，来自省科学院院属15家单位的23名选手用通俗语言讲述科普故事。参赛选手广东省科学院化工研究所汤孝天：
14: 香菜味的薯片、香菜味的泡面出来以后，香菜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想选这个议题增加一点观众的兴趣。
1: 比赛评委、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主席、华南国家植物园策划总工蒋厚全：
15: 当你的科学大门对公众打开以后，包括学者他们自己也和社会接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哇塞，科学的道理他真的不管是观察实验室，他还走出去，他的视野要开阔，要和全球的接轨。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近日发布，旨在为大湾区内地9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
1: 预案在广东省既有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下，针对港澳药械通政策下进口港澳药械的特点进行了制度上的细化与补充。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的定量启动标准，并明确指定医疗机构为急需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
0: 日前，揭阳街头上演惊险一幕，一名老人在车内突发脑梗，家属紧急向路面巡逻警力求助，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迅速反应，仅用时五分钟便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跑出了这座城市守护生命的温度与速度。本台综合报道。
1: 事发当时，铁骑队两名队员正巡逻至荣华大道，遇到一辆小型轿车突然急刹停靠，司机向铁骑队求助，队员们得知车内老人病情危急，急需送医。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队员杨子琪，
16: 他们因为车内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突然半边身体动弹不了嘛，也是十分的着急，请我们去协助去帮忙。
1: 面对群众险情求助，铁骑队快速响应，敲定一条绕开拥堵节点的绿波走廊。杨子琪，
16: 我的同事他是在前方通过拉响警报高频鸣笛的方式，还有通过喊话还有手势的方式去分流前方积压的车辆，然后我是作为后方护航车去穿插拥堵侧方并线的车辆。
1: 在两名铁骑前后配合下，原本需要十余分钟的路程压缩至五分钟，为抢救病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求助群众，
17: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铁骑队等等很感谢你们。
1: 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队员杨子琪，
16: 等到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作为铁骑，我们除了疏导交通去维护这个交通秩序，那我们在路面上有遇到什么警情或者是有什么危急的时刻，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的顶上去嘛。
1: 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执勤力量由14名女民辅警组成，五分钟的紧急开道折射出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也印证了揭阳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坚实步伐。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指导员吴俊丹，
18: 队员经过岗位遴选后，我们要开展摩托车驾驶、交通指挥、执法规范、应急处置等训练，不断锤炼骑行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0: 广州市气象部门昨晚发布分析报告，对8月14号晚强雷雨过程进行解析，并对未来一周天气进行解读。按照现有预报结论，未来一周广州的雨势将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且不排除将受新的热带系统影响。根据广州市气象部门监测和统计，8月14号18点至15号8点，广州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雷雨，局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越秀区东山街3小时雨量176.3毫米，破该区历史最高纪录，海珠区新港街3小时雨量153毫米，位列该区历史第二名。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认为，前期持续高温为区域积聚充沛不稳定能量，同时还可能叠加了广州珠江水系的水汽增幅、城市下电面热岛效应导致的局地小尺度浮河等因素，使得对流云团长时间滞留，影响广州中心城区一带，造成极端降雨。
1: 日前，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特展在韶关市博物馆举办，展品除了张九龄、张九皋兄弟两个墓中出土的文物外，还有陕西考古研究院带来的张九龄夫人董韶荣墓出土的文物。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盛唐名相、诗人，董韶荣是陕西人。根据董韶荣墓志记载，张九龄在长安当官，公元731年与董韶荣结婚。737年，张九龄被贬到荆州，董在张被贬6天后在长安去世。公元740年，张九龄回乡扫墓期间病逝，葬在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路。董韶荣墓文物于202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发掘出土，首次离开陕西来到张九龄的故乡韶关集中展出。
0: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点，浙江、上海、 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27 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足球》《八仙》《蜘蛛侠》《崭星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早晨，早上7:30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稍微多车少少的路段啦，有新桥路、惠民东路以及是惠民西路啦，以及是我哋凤凰酒店对开呢个十字路口啊，新会大道中的东西双向啦，停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啲噶，一个灯位未可以过得晒。再嚟关注一下现时嘅北园红绿灯呢边啦，未见多车头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头灯嘅车辆都系唔多噶。资政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咧，亦都喺度有序通行当中啊。以私家车为主，但系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呢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他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一起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了。去到第二年的4月开课，冯江伯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是教文大家绘画。在这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喺广州举办啦，冯江伯亦都选送咗马夫、洗衣女、公爵等5幅嘅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咗群众性嘅美术研究团体。嗱，呢个团体原本系叫做赤社，赤系赤子之心嘅赤，后屘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啦。赤咧就系间赤嘅赤。就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啦，离开广州，但系去嘅并非系北平，而系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佢

0: 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光伯亦都翻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喺金吉岭创办咗昌乐农场。喺1983年嘅时候，冯光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俾佢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咧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啦。无奈之后，佢又翻嚟广州，不幸嘅系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仲被人捉咗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尾咯，又转囚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系相当之凄惨。后尾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光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啦，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光伯亦都从香港翻嚟广州。嗰阵时系1950年嘅10月，佢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光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头先都讲到，冯光伯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和冯光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老师情。

0: 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早晨，嚟到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啊！咁喺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当中啦，有希会有一个新嘅搭档喎、
3: 啊，系唔系好新啫？咁啊，都系咦，我比你仲耐咧做呢一档节目吓，以前啊，等我话钟仔系啦，
2: 系啦，咁好耐冇喺神采飞扬当中见到你啊嘛，晨早嘅时间啦，其实除咗见到你好开心之外咧，今日出门口亦都见到咗非常之靓嘅神采啊！
3: 系啊，你头先都俾我睇过啦，咁啊睇翻新会气象台方面嘅个资料显示啦，今日我哋区嘅天气都系多云间晴，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5度之间。吹偏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咁预计今日嚟讲啊，偶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午间较为炎热，展望明后两日啦，系会有呢个中雷雨或者系暴雨降雨过程。20号到23号方面系会有中度大雨、暴雨降雨过程。咁啊，炎热有所缓解，但系都会落雨。咁啊，未来一周嘅雷雨都系较为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防御局地雷雨、大风以及系强降水短时嘅一个强对流天气啦。
2: 嗯，系啦。咁另外咧，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啊，8月17号今日啦，受到弱复合线嘅影响啦，广东大部分地区都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咁部分市县啦，都系仲有35度左右嘅高温噶。咁8月18号到19号啦，受到偏东气流嘅加强影响啦，广东系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噶。所以我哋系一边喺度暴晒咧，一边喺度暴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带好把遮啦。咁好天遮下太阳，落雨都可以遮下雨噶。OK， 咁关注天气到呢度啦，转头翻嚟进入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节目时间当中啊。
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4: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0: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啦，星期一嘅新嘅一个星期啦，亦都有新嘅希望啊。其实我区啦最近时间都有唔少嘅好消息传出啊。在近日的时间再添制造引擎波，那在8月12号的时间E3 科技集团高性能复合新材料以及是高端厨具全链条的制造项目正式 动工、啊、那这个项目呢计划总投资是超过10亿，那将会填补我们区域高端炊具复合材料的短板，助力厨具的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的。
1: 那这个项目呢也是位于狮前镇白庙村麒麟，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去到120,000平方米，由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投资建设，规模产值有呢个4大生产厂房、2大科研楼，配套500间嘅员工公寓啦，配齐新材料嘅研发中心啦，自动化嘅一个冲压生产线、机器人抛光流水线、品质检测实验室同埋智能仓储物流体系。咁达成后啦，咁啊预计呢一个年产量啦会进行呢、這、一个高端定制化的一个复合材料去到这个7.5万吨，高端厨具350万套，带动就业人数咪有几百人。咁啊，跟住嚟啦，我哋听下啦，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啦，李士谷系点讲嘅？
2: 项目整体按照现代化智能工厂标准规划，通过完善的硬件布局，我们将打通材料研发、部件制产、成品组装、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部投产后，我们预计年产值会超8亿。
0: 嗯，系啦，咁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刷新咗审批落地嘅记录噶。咁喺啱啱挂牌成立嘅区企业统筹服务局嘅全力推动之下，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镇街同企业啦高效协同，项目择地当日就完成咗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4证的同步核发，择地仅仅是16个钟头啊，就举行了这个奠基仪式，形成了攞地即开工的这个升级版啊。
1: 嗯，是啦，相当之高效啊。咁啊，跟住嚟啦，我区将会。

0: 持续深化拿地即动工嘅一个服务机制啦，以及以更加精准嘅批前辅导、更高效嘅审批流程，护航更多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达产，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啊！
1: 系啦，咁讲到呢个好消息啦，系工业方面嘅。咁另外咧，喺我哋平时民生方面咧，亦都有好消息啊！喺寻日啦，8月16日12点嘅时间啦，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啦，各位吃货又有福啦。咁南海海域咧系迎嚟咗开渔季，咁喺当日啦，为期8日嘅2026广海镇开渔季美食文旅嘉年华亦都系火热启幕，咁好多市民啦齐聚广海镇呢边，想开渔盛典品生猛嘅海鲜噶。
0: 系啦，咁喺开渔之前啦，咁啊渔民都系加紧做好咗出海嘅准备工作，执法部门全面开展排查安全同埋宣教啦，护航开渔第一网。喺衙门渔港啦，渔民都系进行呢个检修船舶啦，而系修补渔网啦，整理渔具，搬运物资，静待开渔号令。再嚟听下渔民佢哋系点讲嘅。
2: 目前船只、渔具、物资、人员均已准备就好，等待开渔出海，希望新渔具、渔讯、兴旺，满载而归。
1: 系啦，咁为咗严格落实渔船安全生产6%嘅要求，坚守唔安全唔出海嘅底线啦，咁连日嚟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队已经系对渔港以及系停泊点嘅渔船咧进行咗安全嘅检查，咁严防系带病出海噶，并且系开展咗普及开渔作业嘅注意事项啦，双渔船防碰撞等等要点啦，以及系安全法规，全面提升渔民嘅安全意识。咁跟住落嚟，我哋听一下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嘅办公室副主任周卓斌嘅采访。
3: 开渔后，深会大队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从严查处各类涉渔违法行为，维护海上渔船生产秩序。
0: 你谂下，寻日中午12点啦，喺广海镇随住2026开渔令嘅一个发布啦，开渔典礼都系进入咗高潮部分。现场渔船鸣响汽笛，又咪带住渔民们嘅渔获丰收嘅期盼啦，从广海码头出发，咁浩浩荡荡咁样驶入南海。从市农业农村局以及系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获悉啦，全市共计1722艘嘅休渔渔船结束休渔，开展咗新一轮嘅捕捞作业，即系开始咧，亦都会有新一轮嘅大批嘅新鲜鱼虾蟹上岸，为我哋嘅食客带嚟沿海嘅第一口鲜甜啊！
1: 咁再嚟关注下其他嘅活动，咁喺8月8日到9日啦，创想型乡村儿童友好使者计划嘅首站活动就喺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呢边举行啊！有8组嘅生活亲子家庭啦，走进古村，同当地嘅40名儿童结对啦，喺田野当中啊，开启咗一场跨越城乡嘅同心对话噶。
0: 系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由区域活动中心主办啦，生活区云朵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承办，两日一夜嘅活动当中，小朋友一同参与了破冰结盟、古村探秘、蝴蝶标本制作等等的一个不同活动。
1: 是啦，咁东区学校副校长陈彩云就化身支教老师，还带来了生命情教育的情景剧同埋少先队礼仪课，咁喺田野间嘅课堂啦，亦都令到城乡嘅小朋友啦个心贴得更加之近噶。咁我哋听一下啦，支教老师代表深会东区学校副校长陈彩云嘅采访。
4: 在田野间上课，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城乡孩子手拉手进队里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红色基因在下一代身上的传承。
0: 14名嘅深会乡村儿童友好小使者咧，都系全程参与啦。喺相处当中，亦都系深切咁样感受到乡村同伴嘅坚韧同埋质朴。再嚟听下啦，正雅学校学生陈同学佢哋系点讲嘅？
5: 这里的孩子都非常淳朴，他们利用有限的物资迸发出向上的生命力，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我，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初心。
1: 系啦，咁呢一项嘅儿童乡村儿童关爱行动咧，系已经深耕咗9年啦。多年嚟，一批又一批嚟自深会嘅爱心人士、少年使者啦，都走进活石水村，陪伴乡村儿童嬉戏成长。咁呢一份温暖啦，亦都俾当地嘅小朋友啦牢牢咁记喺心入边噶。咁跟住落嚟，再听一下活石水村嘅儿童罗同学佢系点讲嘅。
6: 非常感谢这次的活动，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从中我得到了快乐，得到了一些知识。
0: 系啦，咁啊，九年嘅坚守亦都换嚟咗城乡孩子嘅一个共同成长。再听下新会区云朵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张清霞系点讲嘅？
7: 今年呢是我们第九年来到活石水村这边呢，跟孩子们进行一个艺术支教的交流。那么村里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也长大了，一切的发生呢，我觉得呢是我们儿童友好最真实的呈现。
1: 嗯，是啦，咁喺活动嘅尾声啦，小朋友都用欢笑啊为呢一次嘅相聚画上咗句号，而呢一份跨越城乡嘅情谊啦仲喺度延续当中啊。再嚟听一下活动嘅负责人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李薇嘅采访。
8: 我们希望通过创想营搭建一座桥梁，让城市孩子与乡村孩子在真实的相处中看见彼此，理解彼此，共同成长。
0: 嗯，据了解，活动全程跟拍记录视频将会在生活电视台快乐小天使栏目、相约生活视频号、儿童友好频道 C Channel 等平台进行播出的，敬请期待。
1: 嗯，是啦，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转头再见。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嗰阵，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同豉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咗兔肉的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我哋努力发光，
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2: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4: 早晨，7:55，继续神采飞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有钟仔同埋又喺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8月14日下午，深水区开展外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区四度班子领导亦都系带头下沉一市啦。咁啊，吩咐结对村社区参与外国卫生运动，喺背街小巷啦、房前谷地、闲置地、道路边，领导干部同志、志愿者啦，以及系相关嘅市民群众一道啦，咁啊，手持锄头、切蕉等等嘅一个工具，分工协作，翻盆倒灌、清积水、清除绿化带嘅杂草，对积水点位，以及系呢一个相关嘅部位啦，及时进行处置消杀，从源头清除蚊虫嘅滋生蕴藏噶。
5: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广东省江门市深汇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标志着我国调味品行业应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迈出关键一步。这个基地将会实时跟踪全球的调味品贸易技术法规的动态，开展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的评议、风险的预判，以及是我们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研判，在国际规则对话当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4: 8月13日亦都是来自中央、省、市、区十几家的主流媒体啦，聚焦新会实地探访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材料制造、智能机器人等等的重点产业园区和标杆企业，深度地去观察园区的产业链报告、科技创新赋能、政企协同合作的亮点成效，从 PCB 产业链的一个全链条贯通，以及是到新材料强势崛起，再到人工智能、海洋牧场的一个加速落地，我区的新兴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跃升的新阶段。通过今次的一个活动，亦都是深深感受到我区新兴产业